0: 然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中秋假期大家可能会还在想，哇，我要去哪儿玩，怎么玩哈？那国庆假期紧随其后哈，10月1号到7号，哇，那么这个时间段大家到底想怎么玩呢？我觉得肯定大家都是比较抠脑壳的，对吧？
1: 是的啊，一说到玩都会比较抠脑壳。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为大家来整合一下，我们看看这个中秋节出去一趟到底该怎么样玩起来呢？
1: 其实说实话啊，这个中秋啊，今年是中秋加国庆，中间隔了这个三天啊。有的朋友哈、直接可以请这三天假、这个长假就爽了哈、整整啊十几天，
0: 巴巴实实的。
1: 是，对，巴巴实、就是由于之前一直网上就一直在流传哈、说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就解锁了这近年来最长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因为我记得往年这个中秋经常就是跟国庆是挨着的，挨着紧密联合，就可能只好像我们只

0: 多放一天，
1: 对，
0: 就是到10月8号，哎，今年这假清好了啊，你这个就凑出了一个婚假，
1: 凑出一个婚假是什么？
0: 真的是凑出了一个婚假啊，13天15天也差不了，差不了太多哈、
1: 嗯。
0: 啊，这个超长的这个假期哈、啊，其实也点燃了大家的一些出游热情哈、啊
1: 嗯。
0: 这个有一些这个旅游平台上哈、啊，这个关于中秋国庆这些关键词的热搜的热度哈、啊，是、嗯、啊，月环比增长了278%。
1: 对。
0: 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
1: 嗯，
0: 酒店哈，5天以上的常住订单占比比去年是同期提升了大概有7%。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年这个出去哈、嗯、游玩，哎，它不是叫出去一趟。
1: 嗯，那叫什么呢？
0: 是叫出去住一阵。
1: 要去这么久吗、啊、
0: 就是去的时间会比较的长。
1: 嗯， 嗯，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嗯、这个中秋国庆啊，出去出游啊、
1: 嗯、
0: 来啊，不管你是打算这个长途远行，还是就近的江津啊，找一个这个地方啊吃吃饭呐、啊，玩一玩啊，其实、嗯、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1: 哎，其实哈，你看，我们先来聊一下一个大趋势哈、嗯，就是像我们今年这种中秋出游，跟往年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嗯，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时间延长，刚才妍希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另外呢，就是空间的一个拓宽和体验的深化。同城研究院的分析就认为，这三个特征是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其实时间上哈，刚才妍希也说，请三休十三，让很多人有了过去只有春节才有的超长假期。那么空间上呢，大家可能走得更远了，1200公里以上的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4%。那么还有就是西南西北的旅游产品预订热度也是同比增长超过了30%。
0: 嗯，
1: 体验上，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向了沉浸式的深度游，不再满足于拍几张照片就走，而是想在一个地方真正住下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感受。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趋势哈、啊，我们、嗯、哎，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哎，先展开的来说一说。
1: 嗯，
0: 啊，过去的这个中秋出游，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赏月而赏月啊，找一个能够看到月亮的地方哈，比如说可以拍张照啊，发个朋友圈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哎，但是今年哈、
1: 嗯，
0: 哎，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嗯，
0: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哎，叫做追月。嗯，2.0
1: 哦，
0: 哎，就是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哈、啊，这赏月追月的相关旅行产品热搜的热度月环比是增长了超过3倍哦。
1: 嗯，
0: 那刚刚我说了这个追月2.0，那什么叫做追月2.0啊？就不再是在同一个地方哎等着月亮，
1: 嗯，
0: 它是去主动的去寻找最适合赏月的地方，
1: 哦、
0: 最有特色的赏月的方式。
1: 那其实这种感觉感受也是挺好的，
0: 对，
1: 就是你看说到这个追月哈，今年的中秋节叫还有一个就是新奇的玩法
0: 啊，
1: 也给大家提一嘴哈、嗯、叫做赏月航班。
0: 赏月航班，
1: 哎，今年中秋节月是15的月亮17圆啊，最圆的时刻呢其实出现在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
0: 嗯
1: 嗯、9月27号的傍晚，就晚上半夜哈，
0: 嗯嗯，
1: 凌晨的0时49分，
0: 哎，也就是说26号你就要做好准备了。
1: 哎，对对对，所以很多航空公司就推出了赏月航班，起飞时间集中在傍晚的6点到午夜，让旅客呢在万米的高空看月亮。天津航空就推出了100余条赏月航线，
0: 嗯，
1: 涵盖了天津、新疆、重庆，然后呼和浩特、海口等城市。部分的航班价格低至200块钱起，那么九元航空也推出了40余条赏月航线，
0: 嗯，
1: 其中南京到广州的航班建议选择左侧靠窗的 A 座，大家能够看得到。
0: 是啊，这个从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从南京到广州的这个航班哈，
1: 嗯，
0: 一定要选择左侧。
1: 哎，
0: 靠窗 A 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哪一边靠窗哈、啊，都已经给你哎说选好了，因为左右我们知道、嗯、哎有一边你可能看不是很到，
1: 哎对，
0: 哎其实说到这个哈、啊，我就想到了。

0: 但这个航班哎价位是真低啊，200元起。
1: 对，
0: 哎，这个在空中赏月，
1: 嗯，
0: 这绝对是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对头
0: 啊，而且其实咱们重庆有航班嘛，覆盖了咱们重庆，嗯，啊，从重庆出发的赏月航班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哟。
1: 哎，
0: 重庆飞到西双版纳大约是200元，
1: 嗯，
0: 飞到昆明大约是250元，
1: 好便宜，
0: 啊，飞到上海大约是270元。
1: 哎，我跟你说，你这么说了这种便宜的价格，但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回来。
0: 对，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去倒好
0: 去，可能啊，这个价位是比较便宜的，回来
1: 去吧。
0: 所以有一个，大家可以飞昆明，
1: 嗯。
0: 飞，比如说我坐飞机过去，
1: 嗯，
0: 我就不飞太远，飞近一点的，对，我坐动车回来。
1: 啊，前提你要抢到回来的票
0: 啊，这个倒是，所以告诉大家呀，啊，我们一定要休中间的3天。
1: 行，好的。
0: 要不然真的回不来。你想嘛，27号凌晨到了以后，
1: 嗯，
0: 你在那儿基本上也不能玩啥，
1: 嗯，
0: 你就要回来。其实真的就是完全的一个赏月航班。
1: 哎，没错。
0: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反着来，
1: 嗯，
0: 我们。比如说一放假我们就去那个我就是西双版纳呀，去昆明，我们反着，
1: 嗯，
0: 我们回来
1: 沿途再
0: 玩，就是，对
1: 对吧，
0: 哎，你可能哎玩不了多久。
1: 对，你看王山也做好了攻略哈，
0: 嗯，
1: 重庆飞海口的晚班航班哈，晚上9:20起飞，票价在500块钱左右哈，
0: 嗯，
1: 正好处于赏月时段。重庆飞三亚的晚班直飞航班晚上11:20起飞，也在赏月时间的窗口内。当然如果你打算坐赏月航班，
0: 嗯，
1: 我给大家讲一下哈，选座位也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那么去哪儿旅行的大数据的研究院就推荐哈，来，大家仔细听好了，
0: 嗯，
1: 南北方向的航班你要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角度最好，
0: 嗯，
1: 由东向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的 A 座，由西向东飞的航班选右侧靠窗的 F 座，千万不要选靠机翼的座位，容易被机翼挡住。
0: 哎，真的，我坐飞机我就特别不喜欢选那种机翼位置，
1: 嗯，
0: 就是好像就是所谓的安全出口位置，
1: 嗯，
0: 是不是就是那个位置吧？
1: 嗯，应该是，
0: 好像是啊，所以啊，选，但是安全出口那个位置很宽敞，
1: 嗯，
0: 非常的宽敞，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刚刚我们说了哈，这个一些推荐哈，
1: 嗯，
0: 但大家其实去哪网也看得到，
1: 嗯，
0: 啊，看得到大家推荐的一些啊，靠哪一边窗户的这些位置，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赏月航班哈，
1: 哎，
0: 还有一个新玩法，
1: 嗯，
0: 叫做跳城游。
1: 哎，怎么说？
0: 哎，这个有数据显示啊，这个中秋国庆出行日期内哈，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
1: 这么高
0: 哦，大家都出去玩呢。
1: 嗯，
0: 通过这个飞机和高铁组合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增长了14%。
1: 嗯，
0: 就是啊，一趟航程，一趟行程哈，啊，
1: 嗯嗯，
0: 还不止去一个地方，
1: 嗯，
0: 就像这种跳岛一样啊，在城市之间哎跳着玩。比如说哈，从这个郑州坐高铁到兰州，
1: 嗯，
0: 中转的这个空余时间，
1: 嗯，
0: 先去这个甘肃省博物馆去逛一圈，
1: 嗯，
0: 然后再飞往这个阿勒泰，
1: 哦，
0: 啊，中转城市呢就不再是路过了，它就变成了一趟这种旅程的一部分。
1: 这
0: 种机票就要便宜一些。
1: 这种挺好，挺好，就是你想怎么。

0: 那因为他去那个地方必须要中转，但是有几个地方都可以中转，他选择重庆，为什么呢？
1: 嗯，
0: 他就是想吃下重庆的鱼。
1: 哦，那挺好，
0: 就是好吃了一下。
1: 对，
0: 就是反正都要中转嘛，无所谓，他自己选哪儿都价位都差不多，
1: 都是可以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其实这个玩法也特别适合哈、啊、今年这个超长的假期。
1: 那、
0: 以前的这个短假期哈、啊、这个假期比较短，
1: 中转都尽量缩短时间。
0: 对中转有的人就觉得浪费时间、嗯、像我就不喜欢中转，我觉得很麻烦、
1: 哦、对，
0: 我就喜欢，
1: 我从来都没有中转过，就是我没有等过这种事情，
0: 因为我又怕我中转自己就是中转自己就中转慌了。
1: 嗯，
0: 因为很多城市其实它那个中转 你分不清的时候、嗯、中转有可能它根本都不是一个车站。
1: 哦，
0: 所以你根本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特别是武汉那边几个车站、
1: 哦、
0: 你分都分不清有时候。
1: 啊，我只有坐动车中转过，
0: 就是动车，
1: 就是传说中的
0: 中转
1: 啊、
0: 哦、
1: 对对对，
0: 我原来坐动车也会中转，但是我们那中转就是你可以不在就是中转那个位置，你可以不坐动车，你可以直接坐汽车，也非常近。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哈，这是这种超长假期哈，就是13天的这种假期。
1: 嗯
0: 啊，中转呢就成了哎多玩一个城市的这种机会。
1: 嗯、哦，对。
0: 而且现在这个啊、有一些这个 APP 上面的这个激活联运方案啊、
1: 嗯，
0: 综合比较这个价格啊、耗时啊和换乘的间隔，它都会帮你选择一个比较优的这个中转方案。
1: 对，而且我坐动车我就中转过哈、
0: 嗯、
1: 然后我就它也比较中转嘛，有的就是要续程或者中转也算。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尽量的节约时间，
0: 能不待多待就多待。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包括像机场，
0: 嗯，
1: 就是它其实离市区相对于来说有一些距离，可能有的20-30公里30-40公里都有、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反倒你往返的时间一除去的话，你可能耗费的时长就会更长。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是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这一段这种行程可能大家也要注意一小会儿哈，一个这种情况。
0: 对，但是其实像这种高铁动车哈，中转其实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选择、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它本来就路过哪个地方，你就在那下啊、
1: 嗯、
0: 在那儿再玩个一两天，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再啊再回家，其实真的也是个不错的方案。你反正都路过那儿了，
1: 嗯，
0: 你这样子，你比如说你本来坐车需要6个小时，你中间啊3个小时一段、啊、3个小时玩一下、
1: 嗯、
0: 你是坐车其实坐着也不累。
1: 对
0: 啊，也很舒服。
1: 有的时候其实你也相对于你作为这种休息休整、
0: 嗯、
1: 也就做了一下这种体验或者感觉、就是、
0: 对
1: 对，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没错
0: 啊，其实我们刚刚聊完了这种啊全国的这个大趋势哈、
1: 嗯、
0: 我们再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咱们江津。
1: 哎，江津怎么说、
0: 啊、今天啊这今年的咱们中秋哈、啊、江津的本地的活动哈、啊、特别丰富
1: 啊。
0: 哎，我们先从啊咱们江津最出名的四面山开始说起。
1: 行、嗯、
0: 啊，四面山呢啊也推出了这个盛世华诞乐游四面山2026国庆山水集市暨趣味游园嘉年华。
1: 哇，这个活动持续的时间比较
0: 长，很
1: 长。对，国庆节也涵盖了，一直要持续到10月7号。
0: 是的啊、嗯、这个主会场哈、啊、是在这个望乡台内广场、
1: 嗯、
0: 分会场在景区的北门和土地沿片区。
1: 嗯，
0: 哎，最有趣的是我觉得这个哈是真的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一个玩法，
1: 嗯，
0: 叫银票玩法。我听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反正我是非常有兴趣。
1: 就是你可以去收集这种票据，然后去那个叫什么呢？
0: 去闯关，
1: 去闯关。
0: 对，
1: 对我听说过这个东东。
0: 对，之前就经常在抖音上面刷嘛，刷那些游客去各种抢这个银票，很出名，而且那些啊，就是点赞率啊、评论率都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四面山也推出了这个银票玩法。
1: 嗯，
0: 那游客通过这个游园闯关赢取银票啊，银票可以在山水市集消费时抵扣，
1: 哎
0: 啊，也能用于二次消费项目和酒店住宿抵扣。
1: 哇、哦，那岂不抵扣挺多、
0: 啊？对啊，肯定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你想消费的时候都可以抵扣一下。
1: 对，你看这个银票哈，活动区域也是很广泛的，
0: 嗯，
1: 有白手大起家、拍卖典当行，还有我们的潮玩队一格。另外呢，四面山本身就是重庆十大金秋主题线路中的森岭康阳游的这种核心点位，秋高气爽，最适合的就是林间漫步，还有洗肺养心。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主要是去一趟咱们四面山哈，
1: 嗯
0: 啊，过路费其实也不贵
1: 啊，
0: 而且配套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
1: 嗯、
0: 住宿啊什么东西。

0: 有，吃的也比较多哈。啊，好，说完这个四面山哈，我们再继续哈，往咱们江津城头走一走啊，到这个中山古镇啊。我们先到了咱们江津比较远的这个四面山啊，我们再往回走
1: 啊，
0: 到这个中山古镇哈。啊，中山古镇呢，在中秋节期间呢，中山古镇是有这个非遗糍粑节的，打糍粑。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打糍粑哈是咱们中秋的一个传统民俗啊。古镇的老街啊，吊脚楼啊石板路啊，配上这个暖阳啊，走一走啊，坐一坐呀，啊，再吃一碗古镇的豆花饭呢，哎，也是很好的一个秋日时光。
1: 岂不是也是很是惬意的一？
0: 惬意，真的就是慢慢的哈，比较休闲嘛。而且啊，中山古镇还有啊那个那边那个步道啊，也是修好了的，大家可以去步道绕一圈，相当于就是绕着中山古镇环一圈，而且是那种不走回头路，一个椭圆形啊，你就走下来了啊。这个当然去了中山古镇一定是要吃一下糍粑和烟熏豆腐的，
1: 那必须的，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对吧？
0: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烟熏豆腐，
1: 我喜欢吃糍粑。啊，当然我们还有第三站哈，你继续前往我们的蔡家镇啊。第十届吃心文化旅游节也正在进行当中。吃心呢，也是咱们江津农村的传统习俗哈。秋收之后用新米做饭，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尝心。今年已经是第十届了，说明这个活动确实还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啊，这去完蔡家，我们再回到咱们江津城头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这个中秋节期间哈，这个聂帅馆是推出了中秋文化互动活动，这个可以比如说有一些 DIY 呀，一些等等的一些制作的一些工艺啊，锻炼我们的这个DIY 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可以
0: 而且每天有限名额的哟，只有100名哦，
1: 这么少的名额。
0: 国庆节期间也有活动啊，有升国旗仪式，还有专题临展啊，免费讲解爱国主义影片展映等等啊，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可以的、完全可以前往去搞这种活动。当然
0: 对，
1: 如果大家不想跑得太远啊，滨江路本身就是很好的中秋去处。
0: 对，
1: 中秋夜哈，我们去江边走一走，找个开阔的地方，像元帅广场啊，或者什么那种顶山大桥桥下呀，或者那个马子滩那一附近，
0: 对，马子滩那边
1: 吹吹江风，看看月亮，吃着月饼，也是一种很舒服的过节方式。那么但是大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这个中秋晚上啊，确实可能会天气多变，出发时注意一下云量，然后江边夜间风也比较大，建议带点薄的外套。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吧，我们回来之后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中秋节到底还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老头子，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儿子了，一个劲儿的冲着我傻笑，可突然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拽住他呢？
3: 哎，别想。

0: 想了，这都两年多了，这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你看咱这大孙子前几天考试还考了个全班第五名呢。
1: 妈妈，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不起他的样子了。
2: 老公啊，你走的倒是省心，一大家子扔给我，我都快坚持不住了。你说也是。

0: 有些代价难以承受，守护安全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1: 生活中有很多陷阱，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便宜二手商品转让、返利、代购，这些可能都是诱饵，背后的小算盘是
2: 定金、交易税、手续费、保证金，
1: 一旦给钱立马拉黑。网上购物要谨防钓鱼网站，一旦下单购买，骗子会拿出套路，
3: 系统故障啦，订单出问题啦，要重新激活喽，银行卡、工资卡、 IP 卡统统告诉我密码，
1: 您的账户就危险了。兼职刷好评，在家动手指就能轻松挣工资，这样的工作不靠谱。
2: 零补助金、就助金、助学金、房产税、汽车购置税、社保退费，
1: 不管啥名目，电话指挥你去 ATM 机操作的肯定有问题。生活中提高警惕，以免步步惊心。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八点半，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就是中秋节哈，到底怎么样去玩，怎么样去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分享和剖析一下我们全国中秋的赏月地图。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哪些地方值得推荐呢？
1: 首先呢说到这个赏月的地方哈，今年的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

0: 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
1: 哇哦，哇哦，有你的，
0: 有我的家乡，
1: 家乡，
0: 好开心哦！
1: 我正想说，
0: 哇，推荐大家去九江逛逛啊！去九江逛完了以后，顺便就去庐山看看。
1: 哦，
0: 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去庐山，
1: 望庐山瀑布。
0: 是的啊，这个庐山瀑布哈，这近期这个水流量到底大不大哈，我是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也很多年没有去看过那个瀑布了，就是那首诗《望庐山瀑布》那首诗的这个瀑布。
1: 嗯，
0: 我没去看。但是啊，是去到九江就一定要去哈，看就是庐山去逛一逛嘛。哎，你不去庐山逛逛，你在庐山山脚下去看看庐山嘛，
1: 也是应该是可以的。
0: 对啊，而且九江有非常多的一些美食哈，哎，比如说啊，之前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鸡爪爪，
1: 黄豆鸡爪爪，
0: 黄豆焖鸡爪，红烧的特别好吃哇！你干白饭你可以干几碗，
1: 行，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也就江西的特色嘛，就是小米辣，很适合重庆人，把你辣得住啊。
1: 那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啊，还有反正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个 top 十哈，就各有这个特色哈。比如说这个中卫是在这个宁夏哈，啊，沙漠里的这个月亮也是特别大特别亮的。哎，想去沙漠的人啊，朋友们可以去一下这个中卫啊，
1: 这个得请，这个得请到中间那三天假的朋友们去。
0: 哎，对，得请到那三天假的，要不然你真搞不赢。啊，还有，其实刚刚说的这些地方哈，离我们说实话都有点远，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都是只要请到那三天假的朋友都可以去啊，还有这个威海啊，这个海滨城市啊，海上生明月的这个画面感哈，也是非常震撼的，泰安我们都知道有泰山嘛，这个登高赏月啊，这个视野是非常开阔的，还有呼和浩特的在草原上面啊，这星河和月亮是交相辉映，还有桂林的山水，再配上月亮，哇，你就像走进了一幅山水画。
1: 哎，没错哈，除了这个赏月之外哈，其实我们中秋国庆连在一块儿嘛，还有赏秋的目的地。
0: 赏秋，
1: 对，途牛数据就显示呢，北京、南京、乌鲁木齐、阿勒泰、呼伦贝尔、恩施、宜昌、安顺、西宁、本溪是热度最高的这种赏秋目的地。
0: 嗯，
1: 飞猪数据显示呢，厄齐纳、伊春等北也被誉为了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也是走红了，相关的商品预订量已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0: 其实我发现现在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去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比较小众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因为会觉得那些地方可能没有太被商业化。
1: 嗯，对。
0: 对啊，啊，其实离咱们啊，那个重庆来说比较近的哈，这个赏秋目的地应该是这个宜昌啊、恩施啊，这都是比较近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啊，直接坐这个啊高铁啊就可以到了。
1: 嗯，
0: 啊，这个厄齐纳哈是在这个内蒙古啊，这个胡杨林。
1: 啊，胡杨林，
0: 很出名。
1: 对
0: 啊，秋天是金色的哇、哦，这个蓝天、黄叶、沙漠，这个色彩对比也是非常强烈的。
1: 嗯
0: 啊，还有啊，比如说啊，这个宜春啊，在这个黑龙江啊，被称为林都啊，这个秋天是五花山色，红松、白桦、枫树层层叠叠，哇，像大自然的调色盘。这些地方最好的玩法其实就是住进秋天里，就是找一间能够看见秋色的这种民宿，就什么都不做，你就安安静静的看着窗外，啊，在这种林子间去拍几张美照。
1: 这个想想都确实还是
0: 很好玩，我觉得
1: 惬意
0: 真的很适合哈，这种、我们这种所谓的都市白领、
1: 没错哈、
0: 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趋势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哈、就是奔现深度游。
1: 我知道这个东西、
0: 就是、知道，
1: 对，我们不再往这种热门的大城市了，
0: 对，
1: 比如说去西安呐、不再是去这种就是
0: 很出名的，
1: 不再是去西安就这种城、大城市，他开始去往县城里边跑了、像什么平潭、淳安、保亭、中牟、平遥、仙居、安吉、安图、建水、德化，这些都是热门的县域目的地。
0: 说实话哈、这些地方真的相信很多听友朋友真的没咋、可能听过的五个、
1: 建水我
0: 去五个可能
1: 我去过，
0: 你去过哈、
1: 安吉我去过
0: 啊、
1: 平遥去过啊、
0: 还有平潭我都听过哈、但是我从来这几个地方我一个地方都没去过
1: 啊、然后

0: 包括你看还有什么四川的九寨沟，新疆的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的安图，福建的刚才你说的平潭，对，这些热度都是非常靠前的。
1: 对啊，我觉得平潭好像这几年哈是慢慢的就有点还是火起来了一些。因为之前哈家里有人在那边修桥哈，所以就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奔现哈这个趋势很适合咱们这个中秋节啊。因为你知道吗，县嘛都没有太大哈。没有这种大城市那么拥挤，而且节奏会稍微比较慢一点，消费可能也会，就是不火的地方肯定消费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往往是很有一些地道的这种风土人情。所以呢比如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如果去这个阳朔的话啊，可以在阳朔的这个玉龙河边去住几天，你就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稻田，可以在平潭的海边看这个日出日落，听海浪声入眠，可以在安图的雪山下住这个蒙古包，体验不一样的团圆。所以呢，而且今年这个蒙古包哈民宿的这个预订量啊，也是同比增长了超过这个40%。我看很多人其实就喜欢住那种比较特色的那种地方。前些年哈，很多年前就很适合这种集装箱。咱们江津也有啊，然后还有什么房车呀，这些都很喜欢去住这些地方。而且这些地方说实话，住的这个价位还不低。
0: 对，
1: 而且还。就是我们都知道嘛，这种房车这些东西比较小嘛，还没有一般的那种酒店啊，而且小不很多，厕所那些什么都小，但是价位又比就是正常这种酒店价位有的是一样，有的甚至还要高一点。
0: 对
1: 啊，所以还有朋友喜欢体验这种文化体验。也有一个地方很适合大家就是跟着这个诗词去赏秋
0: 啊，有完全有这种
1: 很多朋友会这样子。对，
0: 像什么西安啊、南京啊，涨幅都在45%以上。像南昌的滕王阁、南京的栖霞山等这样的景区，也是迎来了提前的预定热潮。
1: 对，
0: 说到这个南昌哈，其实滕王阁。有一句千古名句啊，王勃写的这个《滕王阁序》当中就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对，中秋时节登上滕王阁看赣江秋水，确实能够感受到当时王勃写这句诗的这个心境哈。
1: 对，
0: 前面我说到的这个南京的栖霞山也是哈，秋天漫山红叶配上中秋圆月，也是非常的有诗意的。
1: 是的出境游方面呢今年也是不错的这个中秋国庆节假日出游热搜度也是月环比上涨了260%哈，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65%，平均串联了2.8个国家热门的目的地是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新加坡、巴厘岛、胡志明市、伦敦、迪拜所以如果你有13天假期的话，这个欧洲和澳洲的多国联游也是非常不错的哟。
0: 走起
1: 前提是你要有13天的假期，没有13天假期我们可以国庆再出游哈，7天假期也是可以去我们就不多国联游，一个国家也是游的，
0: 也可以
1: 去，就是去几个城市，一个国家几个城市还是干得起的。
0: 其实中秋出游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也给大家要说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要做足出行前的一个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景区开放的安排和门票预约的一个要求，合理的规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的前提就是要检查车辆的一个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降雨范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广的，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关注近期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规划出行。雨天出行呢，也要注意防雨防滑的和交通安全，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是 啊，还有就是一些啊合法的选择合法的这个服务产品啊，这种抱团出游哈、啊，要选择一些有资质的旅行社，
0: 嗯，
1: 要签订正规的合同哈、啊，不要去啊选择一些低价团啊，因为会遇到一些强制购物还有临时加价的这些问题。
0: 没错哈，
1: 啊，其实中秋哈、啊，如果在户外赏月，建议大家也要选择比较开阔安全的。

0: 方啊，千万不要在什么马路中间呐、高处边缘这种危险的地方。
1: 对
0: 啊，如果去江边、湖边，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水边的安全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哈、秋天到了，这个夜间的温差可能稍微会大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薄薄的外套。
1: 嗯
0: 啊，如果你打算要坐啊，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时候说的这个赏月航班，哎，一定要提前选好座位哈。
1: 对
0: 啊，还有就是不要选择靠这个机翼近的这个座位。
1: 没错，当然如果你是自驾出行哈、像我们现在中秋节的这个高速也不免费、
0: 对，
1: 那么免费的范围呢只有国庆假期1号到7号，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它才免费通行，
0: 费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如果你要行程跨越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
0: 是
1: 在10月1号之后返程或者是继续的行程，也能够省下一笔过路费的。
0: 是的啊、所以呢，哎，大家啊，这个中秋节哈、可以和啊家人一起啊去赏月啊，也可以啊，有的人呢也想哎跟着朋友啊，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这个中秋假期哈、比较啊短嘛，只有3天哈、又没请到中间的3天的假啊，不能团圆的朋友呢，也可以哈、跟那个啊家人一起，比如说啊打一个电话啊，问候一下啊，所以呢啊。各位啊，听友朋友啊、这个中秋节啊，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干的一件事情，
1: 哎，
0: 吃月饼。
1: 没错哈，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作为中秋佳节，大家看到了什么样的月亮哈、我们在中秋国庆的节假日回来过后，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
1: 好的，月满中秋，路在脚下，不管你在哪里，愿今晚的月亮都能照亮你的团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只有恐怖的刻板印象。综艺效应带动全民认知提升，让密室逃脱从小众潮流变成老少皆知的大众娱乐项目。同时呢，依托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海量的密室打卡、剧情解析、沉浸式演绎视频，还有各种各样的切片啊，一些搞笑的切片、好玩的切片啊，一些让人种草的切片，形成了线上种草、线下消费的完整闭环，持续的为这个密室经济引流赋能。除此之外呢，密室的行业门槛也不是很高，高适配商业属性也让行业快速的下沉普及。数据显示，中小型密室门店的存活率也很高，倒闭率不足 8%。 不仅一线、新一线城市门店密集，就连二三线城市区县市场也在快速的普及，让沉浸式娱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进一步推动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析到的为什么这个密室经济啊，我们看到现在如此之火，一到了周

周末我们去到观音桥啊，去到龙湖大平时代天街，发现这种各种各样的觅食店啊都在排长队啊。他们火的原因就在于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以上几点啊，不仅是他自己进行了升级啊，也是年轻人能够通过玩觅食来进行一个社交的破圈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密室的啊，我们的主题也是多种多样，不再是单一的恐怖了啊，有各种各样的都可以，适配我们自己的性格，适配我们自己的喜好啊，适配我们的胆量，都可以去选择。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继续介绍到啊，我们重庆有哪些特别值得推荐的密室，大家不妨趁着一些节日，趁着周末前去一玩。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这几年大火的一个经济赛道啊，密室逃脱经济。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这个密室经济啊这几年如此之火，一到周末啊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啊，很多年轻人都会把它作为一个啊周末娱乐消遣的首选之一。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么多的密室火爆的原因呢，大家肯定很好奇啊，咱们重庆有哪些密室啊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哎，我还真没少玩。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重庆的密室行业。咱们重庆密室行业呀，啊水平啊你还真别说，那是稳居全国前列。依托咱们山城立体的地形优势，本土人文特色，重庆啊是诞生了超多的实景超大、剧情超顶、演绎封神的优质密室，既有适配新手的温和主题，也有硬核玩家专属的高能密室。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咱们重庆精选的五大口碑顶流密室，涵盖不同风格，难度适配所有玩家，干货满满。第一款啊是叫做变脸，这个是呢是来自咱们重庆老牌头部密室长谷世家，也是重庆密室的必刷天花板，常年稳居各大榜单的榜首，零差评出圈主题。这个变脸呢，这家密室它和这个恐怖主题不同，打造的是家国情怀加沉浸式的戏剧演绎，彻底打破了密室只重刺激恐怖不重剧情的短板，场景高度还原了民国老重庆的戏院后台，斑驳的木质戏台，复古的化妆镜，老旧的戏曲道具，一秒就能把您拉回风雨飘摇的民国年代，氛围感细腻到极致。整体难度呢偏中等，恐怖程度极低，几乎无脏吓，无追逐啊，剧情演绎和轻度解谜是它的主线，非常适合新手、胆小玩家、学生群体。剧情呢，它是围绕川剧变脸非遗文化展开，融合了家国大义、师徒情谊、时代悲情，剧情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反转十足。最惊艳的啊，就是它这个主题的结尾是一个全景的一个大演绎，所有的 NPC 全员登场，戏台全景灯光拉满，沉浸式的呈现出乱世戏子的家国风骨，感染力极强，看完呢让人热泪盈眶。全程的解谜难度适中，不是很烧脑，也不拖沓，重在体验剧情与人文情怀，是重庆为数不多的沉浸式温情国风密室，老少皆宜啊。所以说呢，我把它放在首推啊，是适合所有人都可以去体验去玩的。第二款呢，再为大家推荐一下啊，大家说你刚才那个太温柔了，推荐个厉害点的。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就叫做破地狱，属于重恐硬核天花板，重度恐怖。这款啊主题呢是在2025年末全新上市的一个啊爆款主题，上线即刷屏重庆密室圈，是这个资深恐怖玩家追逐爱好者的必刷神作。这款主题主打千禧年复古恐怖风格，场景设计极具特色，老式居民楼、复古旧家具、昏暗灯光，氛围感拉满，自带那种阴森诡异的年代氛围感，整体的场地空间很大，多层次的立体布局，搭配超长的位移单线任务，独立单人演绎环节，压迫感贯穿全程。区别于普通密室的简单的脏吓，这个破地狱的恐怖氛围呢是循序渐进的，沉浸式的渗透的，剧情饱满，细节拉满，每一个机关每一处场景都在暗藏伏笔，全程配合裸眼 3D 特效，高速移动实景机关，视觉冲击、体感刺激双重拉满，部分高能演绎场面堪称影院级别。恐怖呢属于这种偏中高的啊，有适量的追逐单线任务，不太适合新手玩家、胆小者或者有身体疾病的患者，但对于资深玩家来说，无论是场景的造景、 NPC 的演技、剧情的完整性还是特效质感，都是堪称顶级水准，是咱们重庆目前体感最顶尖的重恐密室之一，刷过的玩家呀也是特别的推荐，所以呢我把它放在咱们榜单的第二名。再来说第三名啊，这个呢就比较偏温情感了，是一个本土情怀治愈密室，

叫做黄爵巷，来自风油精密室，是最具重庆本土特色的小众宝藏主题，主打的呢是老重庆的市井风情，温情悬疑风格完美复刻山城了老街风巷。很多其他的密室主打恐怖刺激，而黄爵巷另辟蹊径，以重庆街巷故事、邻里温情、怀旧治愈为核心，恐怖程度微恐啊，几乎无追逐，无贴脸吓人啊，全程都在温柔解谜，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老重庆的烟火气，场景1:1还原重庆老式老街，幽深小巷啊，旧居民院落，还有老式杂货铺，斑驳的墙面，复古的路灯，老旧的门窗，每一处细节都在高度还原90年代老重庆的风貌，代入感极强。剧情呢是围绕一条老黄爵巷的温情故事展开，没有惊悚鬼怪，只有细腻的人文故事，温情的邻里情谊，剧情温柔又治愈，结局很暖心，整体难度偏低啊，解谜轻松又有趣，极度适配新手、情侣约会、文艺爱好者。咱们在这里呢，既能体验到密室的解谜乐趣，又能沉浸式感受老重庆的市井烟火，是重庆密室中独一无二的本土风情主题，小众但是很有质感，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三位。第四位来说一下位于观音桥茂业天地爆炸熊密室的校园大逃亡主题，这个是重庆性价比超高的网红入门主题，常年霸榜同城榜的打卡榜单，也是学生党的首选。主题占地400多平，超大双层实景场地，1:1还原废弃校园全貌，斑驳的教室，昏暗的走廊，空旷的舞蹈室，寂静的楼梯间，场景还原度100%，荒凉诡异的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玩法主打校园惊悚，全程追逐，密集单线任务，沉浸式声光电影演绎， NPC 演技张力十足，台词情绪临场互动全程都在线，不敷衍不尬演，每一次出场都能够精准的拿捏恐怖的氛围，全程的节奏紧凑无空档，解密与追逐结合，动静皆宜，不会出现枯燥等待的情况，恐怖程度中等，有追逐，有单线，有轻微贴脸，适合胆子大啊，想尝试刺激体验的进阶玩家，不适合纯新手。最亮眼的性价比是极高啊，毕业季啊，还有日常团购的优惠力度很大，几十元呢就能体验数百元级别的沉浸式密室，是观音桥商圈必打卡的爆款密室，年轻人的聚会首选。而且呢，这个爆炸熊密室啊，它还推出了啊很多种很多种的主题，不仅是在这个观音桥茂业啊，它在这个龙湖时代天街也有店啊，而且两家店的主题啊不完全一样啊，我觉得这家店呢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很用心，大家呢可以如果想玩密室的话，可以多多关注爆炸熊这家店。再来说一下第五款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最后一款呢，是一款叫做悬疑硬核解谜的主题，莫比斯监狱。这款密室呢又和之前推荐的几款不一样了，它主打的是赛博悬疑、特工越狱、硬核机关解密，区别于传统中式恐怖密室，是重庆少见的科技风高能密室。这款主题啊，它不恐怖，无 NPC 追逐啊，无惊吓，纯靠逻辑推理、团队协作、观察力来解谜，机关设计精密高级，融合智能传感、联动机械装置，解谜逻辑严谨，难度分层，既有新手可快速破解的基础谜题，也有资深玩家挑战的硬核解题，非常适合那些啊智商高 IQ 高的人群，还有一些解谜发烧友、逻辑爱好者、公司团建啊，或者是不喜欢恐怖氛围、偏爱脑力闯关的玩家，一定要去打卡这款主题，全程都会沉浸式的烧脑闯关，成就感很足，体验感完全不输恐怖密室。那么刚才呢就为大家推荐到了咱们重庆本地的五款爆款主题密室啊，大家不妨趁着节假日、趁着周末好好的去耍一耍，体验一下。不过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啊，就是玩密室的时候咱们也有些注意事项，新手玩家呀优先选择微恐、温情、纯解密的主题，循序渐进来沉浸式体验，胆小的玩家可以优先组队多人同行，降低单线任务的压力，团建聚会可以根据团队年龄、接受度选择剧情治愈。

0: 或团队协作类的主题，兼具趣味性与互动性。所以说啊，这个密室真的和以前我们所了解的那种不一样了啊。原来的话可能就是单纯的吓人闯关啊，现在的风格真的有很多，你选择哪一款呢都有适配你的类型。密室这个行业呢也确实从小众长流到千亿赛道，从简单的闯关到影视沉浸，这个密室经济的崛起啊，见证了线下体验式娱乐的一个潜力。未来呢，随着 VR、AI、裸眼、3D 等技术的持续融入，我相信这个密室行业还会不断的迭代升级，为我们带来更多新奇沉浸式的体验。每一种火爆的消费业态背后啊，都是咱们大众生活需求的真实写照。密室经济的出圈，不仅是娱乐方式的更新，更是年轻人生活态度、社交方式、消费理念的一个变化。希望大家都能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解锁生活的松弛与快乐，感受线下娱乐的独特魅力啊！我们摒弃手机，摒弃电脑，摒弃上网，好好的去线下体验一下真正的沉浸式的欢乐吧。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
2: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俩
1: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2: 五星红旗，
1: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还在路上走着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最近几天啊，咱们走超市有没有发现在，在这个。

0: 相关的一些展台，哎，看月饼、品尝月饼的人是多了起来。哎，小冉有没有去尝尝今年的这个月饼的新式口味？
1: 我本人对那种传统的月饼确实是不太喜欢，但我老是在手机上刷到很多新的口味啊，像生椰拿铁的，生椰拿铁的冰皮月饼，还有一些巧克力熔岩的螺蛳粉臭豆腐之类的各种很猎奇的口味就有了。
0: 对啊，螺蛳粉还可以做月饼啊，臭豆腐还可以做月饼，这不是叫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以前那些做月饼的老师傅在，真的是要气得吐血、哎呦，确实也是哈，现在月饼的这个口味是越来越多了哈，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一些原材料居然可以应用到月饼的这个食材当中，而且反响还不错，但主要是咱们年轻人哈非常的推崇。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哈，就和咱们中秋节的这个月饼息息相关，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叫做中秋月饼的新旧碰撞。哎，为什么叫做新旧碰撞呢？因为一些传统的月饼的话依然还是非常有一些粉丝，咱们的一些中老年人在喜欢哈，也是撑起了我们在月饼市场的这个半壁江山吧。那么另外咱们年轻人的话非常推崇那些什么所谓的螺蛳粉啊、生椰拿铁呀、还有那个什么刚才你说的臭豆腐月饼哈，都是开始应用到月饼的食材当中了，而且他们还卖得不错。那今天首先呢，我们要从这样的一条新闻开始说起。
1: 对，就这两天我刷手机嘛，满屏确实很多这种月饼的消息嘛，很有意思哈，画风完全不一样。你看，一边是这个在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上的这些月饼老字号的门口，队伍真的是排了几十米，拐过去拐过来的排。有人凌晨3点钟就去排队，一等就是2-3个小时，就为了一口新鲜的月饼。
0: 看得出这个月饼啊，哎呦，真的是什么人间美味吗？居然值得排2-3个小时。人家不是说上午还是下午或者晚上，人家是凌晨。哎呦，有这点精神的话，我觉得做什么事儿都能成功。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一道风景线哈，就是我们年轻人嘛，就在网上晒啊，什么，臭豆腐鲜肉月饼啊，螺蛳粉月饼啊，这个油泼辣子月饼啊，这评论区简直吵翻了天。有人说你这个就买个新奇发朋友圈嘚瑟一下挺好的。哎，有人就说你这个跟相亲一样哈，第一次感觉新奇，第二次就想跑了。
0: 对，对于这个什么螺蛳粉啊，什么臭豆腐啊，有的人说哎呀，无非就是新口味嘛哈，就跟咱们开了一些新店一样，哎，才开始人比较多，哎，吃了差不多也就这个味儿哈，慢慢人就少了，就是。而且咱们月饼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时令食品，你过了中秋节再去吃的话，基本上吃的人也很少了。哎，
1: 对，
0: 但不管怎么说呢，咱们月饼的这个新旧碰撞是越来越明显，以前不敢加的一些食材现在居然也可以加了。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月饼，以前说那个咱们就是在那个将军中学下面那条小巷子有那个冰皮月饼嘛，是10年前出现什么的，居然可以把那个冰激凌放在月饼里头啊，月饼的材料糯米，这些我们以前是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还是有人愿意去尝鲜，而且现在他们这种品种还卖的依然是比较火。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也不批判，哎，这个老月饼好不好吃，新月饼是不是纯粹就是新奇，好奇，我们也不批判谁，也不站队，就是来聊一聊这个月饼背后的一些消费百态。首先我们来说说咱们传统月饼哈，这个上海南京路哈是这个上海非常时髦的一条路哈，美食也是非常的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喜欢去打卡，不管是在某书上、某音上啊，还有各种的一些公众号上，都会出现当地卖的这个鲜肉月饼，真的是鲜的不行哈。我是没去吃过，虽然说去往上海也就一次，当时好像没有什么抖音，没有什么小红书之类的啊，也不知道，就是传播的比较少嘛，因为本地人可能清楚，外地人不大清楚，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就是觉得哎呦，当时去了没吃着。那现在看到很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头嘚瑟，哎，我吃到了，我买到了啊，排队那么几个小时，甚至是咱们很多外国人都跑去排队，但凡是觉得有人在排队一定很好吃啊，排上个几个小时都愿意。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月饼它 他人家我们觉得月饼是时令食品 ，no。

0: 上海南京路这个月饼，人家是一年四季365天都在卖，
1: 就好吃到这种程度，
0: 是能够不缺销量，
1: 对对对，能够支撑它一年四季都在卖的，
0: 是是是，
1: 还挺好的，而且我看他这些，基本都是本地的市民朋友嘛，也有一些游客，有人一下子囤就囤20盒的鲜肉月饼拿回家慢慢吃，而且这种商家他高峰期哦，一天能卖到4万个，
0: 确实好吃啊，而且呢，它价格也不贵哈，基本上有的鲜肉月饼就一个就6块钱。前些年咱们这个月饼啊，说是月饼刺客，真的一点都不为过哈。
1: 对，
0: 月饼是越来越豪华，包装越来越奢侈。真的月饼里头什么海鲜呐、山珍呐、鲍鱼啊，反正很多珍贵的食材都往里头塞。而且月饼里头他吃的不是月饼，还有什么红酒啊，这些反正就是让他高大上，把这个价格给他标高一点。所以后来咱们央视啊其他地方的媒体哈、对这种天价月饼就是抨击以后呢，现在呢这种天价月饼是越来越少，基本上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500块钱以上的月饼还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500块钱以下的。
1: 当然是以食用食吃为主嘛，还是得。
0: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数字哈，上海南京路的这个月饼还有淮海路的这个月饼，其实它不只是一家，它是有10几家老字号。为什么叫老字号呢？说到这个老字号特别逗，我前几天去吃那个烧烤，有一家小店他就打了一个招牌出来说，老店老店经营4年，我说你这4年能叫什么老店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20-30年哈、
1: 对啊、
0: 以上的才能叫老字号，那人家淮海路这那个老字号确实就是40-50年甚至100年的都有啊，就跟咱们北京狗、那个天津狗不理包子一样啊。人家为什么说历经岁月的沧桑，食客的这个嘴如此刁钻都能够还去买，确实人家有口味在这儿啊，有他的这个工艺在这儿哈，也有一些老字号的情怀在这儿。
1: 哇，
0: 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淮海路上的光明屯大酒家。
1: 他这个记者就采访到了嘛，他早上是9:30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阿姨就说，我最早的他们凌晨3点多就到了，鲜肉月饼每人就限购4盒，然后蟹粉鲜肉月饼是限购2盒，这凌晨3点、
0: 还要限购，
1: 对对对，凌晨3点哦，天都还没亮哦，就为了等这一锅刚出炉的鲜肉月饼。而且他这个光明村的工艺也特别的有意思，人家到现在都还是用那种很老的铁锅去双面的煎烙，就5个平底锅同时翻，然后一锅只出得到60来个，然后师傅就守在他旁边，用这个小竹片儿去给他翻面翻3-4次，然后耗上大概要弄30-40分钟吧，这个真的是这种慢工艺就急不得快不得，下这种笨功夫才能真正的
0: 让食客，他还不是说工厂那样的出来，他就是传统的一些制作的方法。所以说为什么要排队呢？因为他的这个生产能力就是这样。为什么说这种老字号啊经营那么长时间，咱们肯定有的商家说，哎呦这个动作太慢了，我作为这个店家巴不得每天能够卖不止4万个10万个，哎，咱们改良一下工艺，可能他们曾经也这样想过，但是发现改良工艺以后呢，口感真的不如这种一面煎上30分钟这种好吃，
1: 对，
0: 就是比不上传统的工艺。所以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他们放弃了那种工厂化的这种工艺的一些提升，宁愿咱们少卖一点儿，
1: 对，
0: 但是呢保证这个口音，保证咱们老字号的这种口味儿。
1: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得下笨功夫才能让我们那么多的食客，让上海人去走去他那个店里买那么多年，认了几十年。
0: 他们你知道吗，上海人他吃东西是很精细的，就跟那个广州人一样，你看到他那些食材不起眼儿，但是他们很愿意花心思。像粤菜的话，没有我们这么所谓的什么辣椒啊豆瓣儿啊什么来提味儿，他们就是食材非常的新鲜，而且工艺呢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更精致一些。上海人吃东西也是这样，虽然吃不了多少，但是他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像我们当然呢，我们由于地域的一些差别吧，很多都是用花椒海椒，什么
1: 我们吃条

0: 调料，
1: 对，吃的是调料，用调料来调味儿，他们就吃的食物的本味儿相对要多一点。嗯，
0: 我还是更适合在咱们重庆生活。
1: 你在那些地方可能吃几天说哎呦来点火锅嘛。
0: 对的对的，
1: 你再好吃我吃不惯呐。
0: 哎，是这样的。哎，聊远了，这话说回来了。
1: 又扯回来。
0: 扯回来扯回来。这排队盛况还吸引了不少的外国游客嘛。嗯，他们店家也非常的国际化呀，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他们在他的那个招牌旁边也加了英文的标注嘛，就泰国游客看到排那么长的队也觉得新鲜啊，就干脆直接加入。他说这个我听说过，以前也吃过月饼，但鲜肉的还没有吃过。哎，巴西游客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鲜肉月饼哈，都连连称赞，特别好特别好，从来都没有吃过。
1: 对，那怎么能吃过呢？咱们中国是美食大国，那肯定没吃过。上海人又对口味是非常刁钻挑剔啊。
0: 对，
1: 所以肯定没吃过。而且不只是泰国的，但凡你到了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去哈，你去游览顺便就带上一些，全世界各地你只要来都能吃得着。哎，说到这个月饼呢，咱们再来说一句题外话，突然有点那个灵感。我曾经去到日本哈，你知道他们是在哪个地方？我突然忘了，就是非常传统的，是奈良这个地方哈。
0: 嗯，
1: 他们也在，就是有一些小的集市也在卖月饼，他们这个月饼和我们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他们月饼就是用，有的是用糯米做的。
0: 嗯，
1: 就像我们那个糯米团子一样，里面很多的什么抹茶馅儿啊，果酱之类的哈。还有一种月饼就是我们就是烘焙的蛋糕，他们叫做月饼。
0: 嗯，
1: 就是看成看到做成那个小鱼儿形状的，我们专门还去买了一些，价格还不便宜。当时我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脸上也露出那种不可思议的笑容，这叫月饼。突然那个有一个日本的店员就在看我哈，他心里可能在想你笑什么呢。当时我说这是月饼吗？当然每个国家的月饼哈都有不同的一些做法，我们的做法也不能说你说人家一定要照搬你的做法，就是反正就中秋节吃月饼就得了，有他们的节令食品哈，有当地的传统习俗就 OK 了。
0: 嗯，对，是这样的。我也想说个题外话。
1: 来吧。
0: 但因为我对我们中国的月饼就刻板印象，大家所有的月饼都得长那个样儿，都得有那种月饼的模具压出来嘛。然后我也是刷到的短视频，就一个在家里做月饼做的那个模具，有人也不爱吃，他们年轻人不爱吃那种传统老月饼嘛，就也觉得中秋节自己也得参与参与，有点参与感吧，就把汉堡放到那个压月饼的月饼机里面，把它压成
1: 里头去了。
0: 哎，对，压成月饼的形状，也当时过中秋节了。
1: 对，哎，你说这年轻人真是脑洞大开哈。
0: 嗯。
1: 中秋节不一定要吃传统的，只要是有月饼的形，
0: 对，
1: 凡事都可以吃哈。吃的就是氛围嘛，啊，这个无所谓了。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月饼啊，确实人家好吃，好吃的原因是怎么呢？我们吃到月饼，很多时候，是不是写了一个保质期10天啊，30天、40天，不是最新鲜的，人家的鲜肉月饼那就是最先烤制出来的，当天做当天吃，所以吃的就是那口肉乎劲儿哈，所以大家很喜欢，这是它的一个火的原因。
0: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价格也很亲民嘛，就单价是6块钱左右，我觉得比那些动辄就几百块的高价的看似高端的礼盒比，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嗯，性价比更高哈。
0: 嗯，
1: 5块钱嘛，反正6块钱嘛，反正怎么吃呢？吃一个也行，吃两个也行，基本上跟我们卖的那个锅盔啊也差不多。哎，
0: 对，
1: 人家关键是还是现做的哈。确实口味也好，有肉的香味儿哈，也有酱油的这个香味儿，做得非常的美味儿。而且呢，确实现在大家呢都觉得月饼送来送去的没什么意思。咱们以前觉得月饼是一种社交货币，但是现在呢经济下行这种状况之下，买月饼还是自己吃的比较多。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些统计哈，说呢在中国的这个月饼市场啊，最近一些年啊，自家吃的这个份额也占据了50%以上啊，基本上送人的送亲戚送朋友的也只有40%多啊，由此可见半壁江山都是自家买了自家吃，所以月饼就图的一个经济实惠。
0: 怪不得这些这几年这种高端线的礼盒的月饼是卖不太出去了，大家都更注重它的性价比，更注重它是否是真的好吃，而不是它的外观多华美多奢华了。
1: 还有一个你发现没有，在前些年是十年前吧，第一家奶茶店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报纸上是叫什么茶呢，就是在一些沿海城市大家年轻人都在排队，排很长很长的队伍，就为了喝一口那个奶茶。后来呢，你看现在奶茶店一条街都是啊。
0: 对，
1: 就是一旦看到，虽然说比方说年轻人也好，咱们其他年龄的也好，没有尝过这个新鲜的事物，看到大家排队就认为好吃，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在里头。
0: 哎，是这样，看到那么长的队伍，真的是默认它肯定好吃的。
1: 这个鲜肉月饼呢，也跟这个唐僧肉一样哈。如果真的是，如果说你是外地人啊，你偶尔经过这个淮海路、南京路啊，你没有吃过当地的月饼，但是看到排队的人那么多，就觉得应该是本地老百姓非常推崇的啊，他做不了假的，他的口味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的，可能时间来得及话也会去排排队。
0: 对，我觉得这个排队这件事本身哈，就是一种集体投票的行为吧，证明了这样东西确实是超越了认知的价值的。而且这个我发现这个排队这件事在上海形成了是一种社交货币的景象了，就你提着刚排到的这个光明村的月饼去朋友家做客哈，哪怕你是迟到了一会儿，人家也可能不会怪你，因为你带的这盒月饼哈，它就是自带光环的，证明了你愿意为我去花时间。
1: 是，
0: 对，
1: 不是普通的月饼哦，人家是排了两三个小时的队才买着的。本来这个月饼也好吃，虽然说价格不贵哈，但是人家是花了时间代价的，就冲这份热心啊，也值得是坐上宾这样的一个位一个位置哈。对，好，我们说了这个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的这些鲜肉月饼哈，有十多家老字号非常的火，也分析了一下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确实啊，月饼中秋年年都在过哈，月饼年年都在吃。像曾经有人说这个五仁月饼早已经可以去滚出月饼市场了，特别的讨厌哈。但我们发现还是有些品牌还在做啊。这个月饼有一个显现实的问题，我们年年都在吃，觉得好像传统那些口味真的是腻了。你看吃来吃去，蛋黄的、莲蓉的啊、五仁的啊、豆沙的，还有啥品种？
0: 火腿的
1: 啊，火腿的啊，就是还有什么？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超过十个吧，基本上。你说还有什么新品种呢？暂时让大家都能够推崇、都能够喜欢的还不多。但是你说这个中秋节不吃月饼，就像咱们过这个元宵节不吃汤圆一样哈，
0: 没有什么参与感了，
1: 是没有这种节日的氛围了。节日食品嘛，所以为什么叫做时令食品？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个数据它特别能说明问题哈，就有调查显示大概有一亿人已经是放弃吃月饼了。对，
1: 吃汉堡。
0: 哎，对，吃汉堡也挺
1: 好，
0: 汉堡
1: 月
0: 饼也挺好的，我觉得至少是在我这个比较年轻的视角来看是很美味的。而且很多网友都吐槽啊，都说这个基本上你买一盒月饼就是你在亲戚间就来回流转，也没人愿意吃了。我觉得现在这些传统的月饼哈，尤其是这些广式的月饼，莲蓉啊、豆沙呀、五仁啊，都太甜了。
1: 是，你想想看哈，现在人的口味呢不像以前那种啊，缺吃少穿的，喜欢什么油腻的哈，喜欢什么甜的。因为我们小时候确实这样过来的，就是家里头没有什么糖果的，只有白糖，没什么糖果，家里头把那个有限的钱都去充生活费去了哈，所以对于糖的话是非常期待的。有个什么大白兔奶糖，真的就像今天的茅台一样，社交货币，小孩的社交货币啊。所以但是时间过了那么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呢，我们对于食材特别是月饼啊这些也不期待 能够更甜，我们希望它能够淡甜淡甜，像做蛋糕也是这样哈、
0: 嗯、
1: 像市面上很多蛋糕都是很甜很腻很齁，就我特讨厌，我就喜欢那种淡甜淡甜的啊，有点甜味儿，你完全没甜味儿也吃不下去。所以我们期待呢月饼你这种口味上不做一些调整，现在而且糖尿病

0: 患者也比较多。哎呦，你说这些月饼他们也想过过节，哎，你这种甜的他们也担心一口吃下去血糖嗖嗖的往上涨，也对他们健康不利。
1: 哎，对，而且现在年轻人也确实是崇尚着减脂的，对，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哈，对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说它不甜，对，
0: 不甜的甜品，
1: 不甜的甜品，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买那种，比较，不甜的，然后比较吃起来很。
0: 很轻松的，
1: 对对对，大家都喜欢吃这
0: 个。个头小一点的，以前我记得，是我们小时候哈、啊，我们的邻居，他家里头有亲戚送给他一个月饼，哎、基本上，我看就这么大吧，就这么大。哎呦，那个时候很羡慕。结果呢，他是很热情，就把它划开啊，每个人一小、啊、一小一小一小块儿。结果发现，哎呀，真不好吃，真的很大一股防腐剂的味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月饼，确实觉得压力蛮大的哈。小口小口的这样哈，就一口一个，哎，就是觉得好吃不好吃，哎，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1: 嗯，对，还参与到这个中秋节就可以了、
0: 哎。所以我们也算是过了节了哈。
1: 哎，而且现在。就现在都稍微好一点了，对这个月饼包装的打击力度确实还挺大的。但以前的包装哈，真的是比月饼本身还贵哦。
0: 嗯、
1: 很多传统月饼买来是，因为看它包装那么精美，就很适合送礼嘛。
0: 嗯，
1: 这送出去的礼物，这个盒子做的这么富丽堂皇的，但里面的饼又没几块，而且味道也就那样哈，真的是感觉被这个包装税给。狠狠地收割了一笔。
0: 嗯，是的，是的，因为前段时间我还在，那个也给别人买月饼哈，自己家呢也是也有别人送的一些月饼。
1: 嗯，
0: 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包装盒两层，还有很精美、很中式的那种，颜色，什么红的呀、绿的呀、金色的，打开一看的八个。哎，但是提着那个篮子是挺重的，
1: 对，
0: 就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哦，就想，哎呦，这个谁家又被智商税给收割了呢？
1: 哎，所以说，就是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才会让今年这个月饼的市场遭遇到一股寒流嘛。有数据就调查了，说今年这个中秋节前夕的。主要门店月饼销售额是下滑了，
0: 是我们对过节的一种期待，对老的月饼的一些吐槽。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呢，咱们月饼界呢也出现了一股清流。来，小冉说说这股清流。
1: 确实
0: 还是得净嘴呀，你还是得讲究这个环境卫生啊。所以你这个上海泰康食品公司虽然做的这个臭豆腐，它是真的有这个江南臭豆腐的发酵工艺，是闻着臭吃着香。我们有的时候买的这个臭豆腐，不管是红的还是白的臭豆腐，其实吃着口感也是不错，其实没多少臭味了啊。
1: 嗯，对，
0: 它是把那个臭豆腐的这个工艺进行改良，减少它的刺激味道，反复的进行调试对比，有了这个臭豆腐的这个形，哎，稍微带一点臭豆腐的味道，而且还保留我们鲜肉的这种鲜香，所以它的臭豆腐卖得很有这个销量哈，就是基本上的话，也是排着老长老长的队伍，每天销量达到了4000个。
1: 嗯，这高峰期排队还得2.5个小时才买得到哦。
0: 嗯，
1: 而且就记者在现场，他也观察到嘛，是年轻人买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的比例是远远大于买常规鲜肉月饼的比例了。中老年消费者也确实是更多选择了传统的口味。
0: 嗯，看看多有意思哈，同一家店哈，同一个时间段，年轻人选的是新口味，老人呢，哎，选的是传统口味，同样都是在排队，但是各取所需，两个世界。哎，所以真的，人家你别说这个泰康这家食品公司，他为什么说经营老字号，他非常能够精准的切中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需求。你纯粹卖新的，啊，咱们可能老人不爱搭理，纯粹卖旧的一些口味，年轻人也不喜欢。
1: 对，是这样的。与我个人而言的话，你要让我在鲜肉和臭豆腐鲜肉上非得选一款，
0: 我宁愿选择臭豆腐哈、啊
1: 哎。对，我宁愿选择这臭豆腐的来试一试。
0: 嗯，是的，确实有的年轻人就有这种好奇的一些心理，就反正好吃好不吃，咱们就这一回吧。后来发现还挺好吃的，
1: 哎，
0: 在这个朋友。

0: 一圈发一下呢，在某些这个社交账号上发一下，哎，反而带动了咱们更多的人去尝鲜。
1: 嗯，对，而且他们这种，臭豆腐的月饼嘛，基本都是时令的，你中秋节一过，基本它也不卖了。但如果它真的有那么好吃的话，你到第二年
0: 不缺销量的，
1: 真的卷土重来的时候，我愿意再去花这一笔钱再去为你买单的。
0: 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上海淮海路和南京路的月饼，曾经有外地的游客好不容易排长队排着了，就担心就是因为他今天买来尝一尝，因为再过几天要离开上海，担心买不着，就说你们这个月饼啊卖到什么时期？他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卖的。哎呀，这下子放心了，意味着我回从上海回到家乡的时候我还能买得着。哎，所以这个月饼它既然销量好，年年四季都可以卖啊，一年365天都可以吃着美味，他就有这个自信。
1: 嗯，而且他们那些店哈，还有冷链运输的，你是可以在网上购买到他们家店的，
0: 是
1: 这种冷冻的这个月饼，他给你发货，然后你自己放空气炸锅里面自己去烤一下，
0: 再烹调一下哈。
1: 对对对，
0: 确实你说这个鲜肉哈，咱们那个就是带着，特别天热的时候也不方便，能够就是买一些冷冻的，咱们要带回家的话，邮寄给亲戚啊，这些很就是有这个网上销售的渠道的话，那确实也是让全国各地的啊，四面八方的一些咱们的这个消费者都能吃得着。哎，这个线上和线下它两条渠道确实也是想得挺周到的。好，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为什么说年轻人愿意为这种所谓的臭豆腐呀啊什么榴莲呐、这些月饼啊买单哈，为什么呢？好，我们接着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2: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4: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6: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荣媒啊，来关注到我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中秋月饼的新旧碰撞。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哈，每逢到了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月饼啊还是有一定的销量，咱们老年人啊中老年人喜欢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口味，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呢，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一种过中秋节的这样的一种习俗，传统的口味不再喜欢了，而喜欢年轻人特有的一种新奇口味，像刚才提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还有什么拿铁啊月饼，甚至是汉堡月饼啊，这些品种都挺多的。为什么这些新奇口味能够得到年轻人的推崇和喜欢呢？
1: 我觉得一方面，你想想，你听着这个名儿，月饼，大家都还是停留在那种传统的广式月饼，但你要是加上这臭豆腐、螺蛳粉儿这些食材，跟它的组合就很猎奇呀，就很强烈的反差嘛，大家就是都在想，哎， 这也能做月饼了，就好奇心本身它就构成了它的购买的动力嘛。
0: 嗯，有这种好奇的心理哈，就跟那个前段时间咱们那个奶茶里头加了什么五粮液之类的啊，大家也愿意去尝试一下。冰淇淋里头也在加什么红酒啊之类的啊，哎，究竟这个口味怎么样？年轻人嘛，就是有这种探索的一种愿望，就想去尝尝鲜。
1: 嗯，对，他们这个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的副理事长他也分析说到，这个猎奇口味产品的价值是在于提升产品以及这个企业本身的曝光，然后增加年轻客群的这种到店率嘛，购买率。对，
0: 嗯，是的。哎呦，这个叫什么呢，消费啊，这些其实咱们老年人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年轻人也有他们的一个需求，而且咱们年轻人在收入不是那么的可观的情况下，他更愿意为新鲜的事物买单哈。这个所谓的一些新的一些口味的月饼呢，也是正好契合了他们这种好奇的一些心理，同时呢还有一些社交属性在里头哈。就跟咱们小孩说半天你没有打过游戏，没玩过什么玩具，好像在自己的同学圈里头特别面儿似的哈。咱们年轻人也说，哎，我吃了这个臭豆腐月饼，张三也吃了，李四也吃了，哎呀，王五没吃，哎呀，我赶紧去尝尝吧哈，为了融入这个圈子，好像也有这些因素在里头。
1: 对，你这个排个两个小时，你买那么一块这臭豆腐月饼，你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啊，就配个文字嘛，今天是咱们试了个狠的，这点赞评论真的马上就来了。
0: 嗯，
1: 这个社交价值我觉得比月饼本身的味道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更重要吧。
0: 嗯，是的。所以你看看哈，有这个社交属性在里头，基本上呢你发到这个朋友圈里头，热度啊流量一下子上来了，自己觉得特有面哈。
1: 嗯，
0: 也有找到同龄人相同的一些话题。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年轻人呢对于这个食物它的配料啊是非常关心的，不像我们一些老年人，反正价格便宜管它呢哈，含糖量多少，含盐量多少，反正便宜摆来吃就得了。咱们现在年轻人，哎，这个文化层次高了以后呢，对这款月饼健不健康是非常在意的。
1: 对，而且现在真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健身嘛，你健身就肯定得拒绝掉这些糖油混合物嘛。
0: 嗯，
1: 年轻人看东西完全会先看配料表，就京东那么大一个网购平台的数据显示哈，今年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同比飙升了320%的。
0: 嗯，你看看这个市场有多大，咱们亲爱的生产月饼的这些传统厂家们，看看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还在生产。前几天我也在超市买那个月饼，他拿了一些给我尝，哎呦，还是以前那个甜的齁甜的那种啊，不知道卖给谁啊，不知道卖给谁。以前说卖不完的月饼怎么办呢？继续把那个调料啊打碎了保鲜，明年再用那个调料馅儿继续的制作，这种千万要不得的啊。咱们真的一个是出于对于企业的声誉考虑，另外呢对于消费者的健康考虑啊，你卖不掉，为什么卖不掉呢？你有没有考虑过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含糖量已经是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了。
1: 嗯，对，我知道在成都的医院，是成都医院哦，生产了一款月饼。
0: 嗯，
1: 它是就是减油减糖，加了这个蛋白和膳食纤维进去的。它是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那个结合营养与食疗研究中心上发明的一款月饼嘛。这个月饼就是以那种与我们五行啊，与我们五行五脏五色作为一种相对应的，就是绿色、红色、橙色呀、黄色和黑色嘛。他们每一款月饼都很健康，用的一些，比如说一款绿色的月饼嘛，它是里面是秋月梨、山楂还有奇亚籽这些很健康的食材哦。
0: 嗯，你说这食材都是带点绿色的，哎，是一个共同点。
1: 对，它这个红色的那个月饼就添加了牛奶蛋白，牛奶蛋白啊，藻啊，这些可以提升蛋白含量的东西嘛。而且它还不同的颜色的月饼配了相同颜色的一款茶，像黑色它就是那个 枸杞、生茶，然后他们那个红色是酸枣龙眼茶。你想，一块月饼，你下午的时候，你一块月饼配着一杯热茶，你慢慢吃，
0: 来点下午茶吧，
1: 对，
0: 可惬意了啊，英式下午茶。哎，月饼。

0: 配点茶，就是咱们的中式茶点。
1: 对，
0: 想着确实挺美的哈，又有咱们中医五行的这种传统文化在里头哈。
1: 嗯，
0: 同时也有健康在里头，还有我们这个叫什么呢？从月饼的盒，哎，它的一些设计、哎、图案的一些考量，真的你吃的不是月饼，吃的是艺术品。就有点那种舍不得吃，真的有的月饼做得非常精美，特别是你去到厦门呐、啊，去到这个福建那些地方，人家月饼真的太漂亮了，一个虽然卖得多，有卖16块钱一个的这么大，
1: 嗯，
0: 也有10块钱一个的，但是人家做的是真的是艺术品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当地，但是你在网上买也可以，在就是线下去买也可以。好，话说回来哈，就是确实啊，嗯，这个你别说是。咱们刚才说的成都，咱们江津中医院，哎，最近几年也在推出这个月饼，中药月饼。一听这中药，大家说，哎呦，中药苦死了，我都懒得吃，还要做成月饼。No， 中药里头不是所有的食材都是苦苦的哈，像那个什么枣子哈，也是它的一种食材嘛，它可以加入里头，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豆啊，那些山药啊，这些它不苦吧，不苦吧，它是药材，其实也是食材，它加在里头。当然这些东西呢，不能加多了，加多了就有股药味哈，所以他们也是在逐渐的一些改良。也是推出了刚才你说的什么中医五行啊，也是分色彩分系列进行这样的设计。而且像昆明有一个厂是一家医院，它也在生产，也是在网上卖的很火的，据说它那个月饼呢也是很好吃哈。我的一些同事是买来尝过的啊，他们愿意去等，我就不太愿意，因为我没等那个好吃的。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网上的这种口碑挺好的哈，他们愿意去尝鲜。所以你看看现在月饼食材是如此的丰富，万物都可以入馅。
1: 嗯，对对对，我们吃的也不光说是猎奇嘛，它这个猎奇的流量确实只是一时的，我们还要有健康，我们要无糖减盐减油，这个加荞麦呀、燕麦呀、杂粮粉，这才是年轻人真正在意的嘛。这个健康，
0: 是
1: 这个食品的健康化真的是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了。
0: 你看看哈，现在高血脂的人那么多，糖尿病的那人那么多，亲爱的月饼生产厂家们啊，请您考虑一下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身体现状哈，体检状况，来因地制宜的制作一些适合我们身体条件的、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一些月饼。以前那种又厚又甜的啊，又咸的又油的，真的可以打住了哈。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别怪您每年月饼卖不脱、卖不掉，是您不懂我们的心呐。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其实也不是说在拒绝传统吧，而是想让传统以更灵活的方式去融入我的生活，融入到我的中秋节里面去。
0: 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就是中秋月饼的新旧碰撞。我们刚才看到了哈，上海泰康那家月饼生产厂家，哎呦，确实也非常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应景。它是什么呢？大家中青老少都在排队，但是呢他推出的两款月饼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的需求和年轻的需求。年轻需求就是臭豆腐鲜肉，老人喜欢的就是鲜肉。你看看，哎，同样排了一个队，同样是一个厂家啊，一个店家，但是推出的口味不一样，完全是契合不同年龄的这种不同的需求。我们也希望呢，哎，就是很多的生产厂家呀，也能够既抓住传统的消费者，也能够抓住年轻人的口味。
1: 嗯，我觉得这种两个事件嘛，两种不同的风景，它能够同时发生，我觉得说明了两点。第一是这个月饼的市场是正在分化的，
0: 嗯，
1: 一边是追求要现烤、要新鲜、要实在的传统派嘛，另一边就是去追求一些新奇啊、社交啊、健康的尝鲜派嘛。我觉得这不是说谁取代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所以说才会有两种我们不一样的月饼口味嘛。
0: 嗯，
1: 而且也是看到一份数据哈，这个传统的广式月饼仍然占这个市场的28%的，仍然是
0: 市场份额。
1: 对对对，很多人选择的 高地嘛，但是一些低糖啊流心的冰皮的月饼，这种更细分的

0: 品类也是悄悄的拿下了26%的市场份额了。
1: 嗯，看看哈，虽然说都有他们的数字非常的接近，哎，那你看看冰皮呀、流心啊、低糖，这是我们传统的口味所不具备的，但是就喜欢年轻人就喜欢，就迎合他们的这种消费需求，所以我们亲爱的月饼生产厂家们，哎，也能够看一看哈，我们。多生产几个口味，契合男女老少不同的一些年龄段，您的这个月饼呢也不愁没有销路。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老字号和新品牌呢，现在这个界限逐渐在模糊了哈。
0: 嗯，
1: 老字号的呢，你如果说不适应市场，你个老字号也老不下去啊。新品牌它能够贴合年轻的需要，它也可以成为老字号。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一次推出这个臭豆腐月饼的我们的泰康食品嘛，它就是老字号啊。老字号确实是在主动的拥抱年轻人，然后新品牌也在学一些老手艺，他们的起酥工艺嘛。这个苏州的稻香村集团的总裁周丽媛就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同，企业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价格层面的内卷，而在于这个综合价值的持续提升。我觉得我们消费者价格低，一方面是我们会考虑的范围，但更多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钱能够花在刀刃上，
1: 物有所值。
0: 哎，对，能够用我的钱去吃到更多的品种的跟我这个本人口味更契合的月饼，让我的这个中秋更有参与感吧。
1: 对，更有这种获得感哈，氛围感。不能说月饼再难吃，过了中秋多少还得尝上几嘴儿啊，很勉强。哎，真正的让月饼成为我们中秋的一个节令食品，而且是我们大家都期待过节吃到的啊，不是说很勉强的吃。是这种想法。那确实刚才啊那个小冉也说了哈，其实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价格的层面的内卷，而在于综合价值的持续提升。这句话呢其实适合所有的产业啊，但凡您做服务业啊，不管是卖吃的卖喝的，还是做什么养生保健的、美容的啊，都是这样，美容美发的，这些都是这样。
0: 嗯，
1: 你一方面卷价格，卷到后头你没得赚，其实我们消费者的获得感也是很低。我们现在呢叫什么呢，我曾经跟我的这个周围的朋友说，我们现在捐价格呀，捐的捐的就是叫什么，包括什么短视频用 AI 制作的，大家觉得看得不亦乐乎哈。就是现在我们在吃粗粮，吃粗粮有的时候吃败味了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吃细糠的哈。现在各种价格战打得我们商家很心疼，我们能够

0: 是觉得我不吃你这个，我还可以换换其他的厂家其他的口味吧。但是你卷到最后你自己没有生存之地了，对你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就像刚才我说了，吃这个粗粮败了口味呢，总有一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吃吃细糠的，还是觉得品质提升了，哪怕这个价格稍微贵那么一些哈。虽然是现在经济低迷，我们好像只能是享受这种低价的一些服务，低价的产品，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的经济实力提升了以后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够有这种物有所值的商品啊，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
1: 对，
0: 好，今天呢有一个观点啊，很值得分享，就是普遍的这个网红月饼的热度呢，确实，它的红火时间比较短，也很难形成一种长期的竞争力。但是老字号呢，它能够经历岁月的洗礼，能够赢得更多的一些消费者，确实也有它独到的一些，原因在里头，工艺比较成熟，品质稳定啊，消费者的群体呢相对的稳固。那不管怎么说呢，咱们年轻人在进行口味方面的一些挑剔，或者说其他的厂家在进行新鲜口味的一些尝鲜，也算是对我们整个月饼食品界、美食界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新老更替。真正的经过岁的洗礼能够沉淀下来的一定是好的。今天的老的像这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很多人吃了之后，哎呀，真的没有我们家楼下那家好吃哈、啊、徒有其名，可能以前是好吃，做着做着的它的品质就下降了。那今天这些新的品牌，它做着做着的它能够赢得市场的一些青睐，它的一些品质好的话，也能够逐渐的站稳脚跟，逐渐的成为老字号。
1: 对，这网红月饼它的风潮也确实是倒逼我们这些老字号的产品，老字号的品牌去优化它的产品，升级它的包装，以及在营销方面去做创新。我觉得两个新旧的对比，新旧的竞争是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提质升级吧。也不是说什么新的就得取代旧的，也不是说旧的就排斥新的，是真正的
0: 各取所需。
1: 对对对，各归其位，各取所需。
0: 是的是的，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月饼呢，我觉得这个厂家商家是做得非常成功到位的哈。也希望这样的厂家商家能够更多一些，经过岁月的洗礼沉淀下来更多的老字号产品，让我们的食客的这个胃口呢能够得到满足。你看看人家老字号卖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吃着百年前的口味，还是非常的难得。
1: 对，
0: 月饼呢可以年年都在买，年年都在更新，但是团圆的心意是没变的。那今天我们在这儿说到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呢，也是期待，虽然吃着是月饼，但是月饼背后的节日文化内涵、传统文化的这份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
1: 对，真的，这个月饼我们可以是6块钱的鲜肉月饼，也可以是十几块的臭豆腐月饼，可以是传统的五仁儿，也可以是流心的奶黄。这个形式在变，口味在变，但中秋那一份但愿人长久的心意是从来不会变的。
0: 对，为什么说今天我们的一些在提倡传统文化哈，我们觉得好像一提到传统文化就吃就是吃哈，吃来吃去的，好像哎你丢了这个文化的内核。就像那个月饼，上海那鲜肉月饼年年都可以卖，一年365天都可以吃，但是为什么唯独觉得在中秋节吃这个月饼好像格外的与众不同呢？就是因为有中秋节的团圆美好的心意在里头。我们把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丢了，只顾着吃了哈，就确实有点太可惜。就像是什么呢，买椟还珠，哎，丢了西瓜捡芝麻啊，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头了。不管您今天中秋节怎么过啊，月饼怎么吃，或者说不吃，只要你和你在意的人啊能够天长地久，能够幸福安康，也不枉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团圆的意味了。好，这里是 FM987 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我们987在路上的故事呢，每天都在继续。下期的节目啊，我们再会吧，
1: 拜拜。
0: 节目最后呢，我们把蔡琴带来的这首《团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在这首歌声中一起来感受中秋节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氛围，来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天长地久，情谊永恒。

0: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1: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为什么召回的新闻越来越多呢？首先是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呢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其实不是坏事，说明车企重视质量，也说明监管到位，总比出了问题藏着掖着强。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呢？从历史数据看，召回数量多的往往是销量大的品牌，因为卖的多，基数大，召回数量自然就多。比如大众、丰田、本田、通用这些销量大户，每年召回次数呢都不少。召回原因也各种各样，大众以前的 DSG 的变速箱断轴门，丰田的油门踏板气囊，本田的机油增多，都是著名的召回事件。豪华品牌呢也不少，奔驰、宝马、奥迪每年都有召回，有的是因为发动机，有的是因为电子系统，不能简单说召回多就是质量差，还要看召回率和召回原因，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呢是大隐患。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1: 1, 2, 3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不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神，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不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势力车企的 OTA 召回呢也要重视，设计安全的软件问题呢不是小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车企都能够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少出问题，主动担责，让消费者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后果，引导广大的群众们自觉地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工作，凝聚全民护鱼的共识。下一步，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也将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综合运用水上巡航、无人机巡检、视频监控等人防加技防的方式，重点对潜水电鱼、无人机放风筝等新型的非法捕捞开展全天候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类涉鱼违法行为，切实巩固十年禁渔成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青少年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在林业局指导下走进了百灵镇东胜小学，开展第三届江津区绿芽计划主题宣教活动、自然探秘科普讲座，以生动的授课、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当地孩子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生物安全知识科普盛宴。工作人员依托了多媒体课件，以探秘动物的健康密码、野生动物一元一病为题，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江津代表性野生动物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并结合本地生态环境，深入浅出介绍野生动物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控要点，说明了野生动物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以案施法，向同学们剖析了非法猎捕、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后果和潜在的风险，引导大家树立保护自然、敬畏生命的理念。同学们在问答环节也踊跃地参与积极互动，现场氛围热烈，有效巩固了课堂所学的知识。近年来，四面山森服中心连续参与绿芽计划系列活动，通过科普宣讲、自然观察体验等多种形式，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生态保护的种子，带动更多青少年爱护自然生灵，共同守护四面山的绿水青山。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锁定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

0: 行动铸就文明。
1: 喂，你好。
2: 那个普洱先生在电视岛云林光光着。
3: 端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谱，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家人。
4: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5: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4: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6个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是无救，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上意，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4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掏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1匹2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儿。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珍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10有7-8。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

他们不敢再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晋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擒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哎，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石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言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了，说这阵啊浑坚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浑坚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

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诸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遵、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娜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的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朱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朱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啊、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朱此的军前，让他呀、啊、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啊，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啊，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啊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了，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

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先明统领，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升职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狡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机的事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
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

0: 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业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架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时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
1: 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我不是说这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1: 工作时长，
2: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概念？
2: 就是如果按照1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1: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2: 10点
1: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2: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1: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2: 对。
1: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七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2: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1: 哦，对对对，
2: 对吧？
1: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2: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1: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1: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 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2: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1: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2: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1: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三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2226个小时，排名第二位的是哥斯达黎加，年工作时间是2149个小时，排名第三位的是智利，工作时间年啊是1963个小时。
2: 我跟你讲，它这个排名啊，它不是很全，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排名当中有的排前三的。
1: 对，这个排名列表当中也没有咱们国家哈。
2: 哎，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是什么呢？有点出乎意外啊，就是最会装忙的上班族也是来自于印度。
1: 装忙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理解吧，就是在表演式的忙。
2: 哎，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43%。
1: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
2: PPT， 你光学 PPT 学一个半小时，
1: 就学一个半小时，这算优秀的了。
2: 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学一个礼拜，学两个礼拜，学一个月都还不行。
2: 人家别人一小时已经做完了，你在那学了一礼拜了还没做呢。
1: 是，你看这就是不同人的情况啊。但是在刚刚上手工作的时候，各项技能很容易出现不是很熟练的情况，那工作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也不是很流畅，这就会影响到整体的工作效率。所以根据工作性质，重点掌握相关的技能，快速的应用到工作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的放矢。
2: 哎，还有一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特别严重的抓不住工作重点。就很多尤其是职场的新人啊，在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呀，时间不够用啊，怎么我这么忙啊，别人怎么就有时间喝杯咖啡
1: 啊。哎呀，我一会儿干点这个事儿，一会儿干点那个事儿，我可太忙了呀。
2: 对呀，我感觉我的脚都快背上了。这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没有把握住关键重点，将时间啊其实都浪费到不太重要的一些干扰项上了。但这并不是说明其他事项就不重要，而是说要懂得设定优先级，完成更重要的内容。
1: 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缺乏规划性，就比如说新人对于工作的理解，哎，还不够透彻和完善的时候呢。

0: 啊，他在拆解工作任务的时候会觉得无从下手，就拿到一项工作任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没条理，
0: 我不知道我第一步该怎么样，或者是你目标分解的不够科学，最终就会导致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效率自然就上不去啊。
1: 没错，还有一类啊，就是那个害怕打扰，不敢寻求帮助，有这么一些新人啊，或者是天生的，人家天性内向，对吧？不敢开口，怕麻烦别人。
0: 我记得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在工作当中的项目经验，当时我带着团队，然后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负责去管理摄影的一些设备，同时负责现场新媒体的一些拍摄。在活动开始2个小时之前，哎，他忘记了拿自拍杆，或者是自拍杆上面的一个零件给丢了，准确来讲应该是三脚架的一个零件给丢了，他没有说，他没有跟任何人沟通，
1: 他发现了是吧？
0: 他从活动场地出去，然后在街道上找便利店，就寻找想买到这个零件，怎么也没有买到。我到活动开始前半个小时，我还找不到这个人，我说他怎么不吭声呢？他跑哪儿去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哎呀，
0: 后来是他的另外一个小伙伴告诉我说，姐姐，他其实他把某一个零件给丢了，所以他去外面买去了。他先回家找，没找到，然后又去路边买，就是做完这么一系列的操作都没有跟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大概一个半小时了。我说早说呀，没关系，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就赶紧找这个商场，我们活动的目的地方，他们也有市场部啊，去找他们要相关的设备去借用一下，这不一下就解决了吗？
1: 对，
0: 结果回来这孩子真的是满脸哭丧着，开不了口。
1: 你看看，就是把自己憋了个六够，结果呢还没有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在工作当中啊，我们遇到困难，要去和领导和同事去沟通的。
0: 对，要去寻求帮助，因为可能通过大家的献言献策，就会找到不一样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还有一种就是经常当烂好人
0: 啊，
1: 你发现没有？单位总有这样的人。就许多新人刚来公司的时候，想要和同事处好关系，对吧？在遇到其他同事的请求的时候呢，总是不忍拒绝。乐于帮助他人本身是没错的，但必须要有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如果自己的工作都没做好，你光顾着帮别人了，那你的工作整体效率肯定会耽误呀。
0: 对，所以你看，想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就需要在避免我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发生的同时，去采用一个相对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做起事儿来啊，才能够感觉到事半功倍。
1: 哎，这事儿我擅长啊！要说到这方法了，就得跟大家普及普及了
0: 啊！确实，说到这儿，我们张小白那一直是被誉为时间管理大师，
1: 管理时间很重要，制定计划很重要啊！
0: 这一天当中能完成别人可能大概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能完成的事儿，
1: 哎呦，你太夸张了。在开始工作之前，其实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马上投入到工作里，而是要先将工作内容拆解好，然后按照时间节点分割成不同的小目标，让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什么阶段将目标完成到什么进度了，这样工作起来你会非常的清晰。
0: 是的，哎，不过提示大家，就是在拆解目标的时候呢，要懂得哪些工作是最重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把这些重要的工作先完成，从而去保证你整体工作的一个质量。
1: 当然了，新人如果对自己的拆解没有信心的话，其实是可以事先预留出一部分弹性时间，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查漏补缺，处理好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
0: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要适时的利用工具帮助我们去提高专注度。前几天我还特地跟我已经退休的老妈，她已经投入到下一份工作当中了，我教妈妈使用这个电脑上的 AI 软件，能够帮助他快速的提高工作效率。
1: 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多半的工作就可以利用这些优质的软件帮我们解决了，对吧？排除了很多的纷扰。
0: 哎，这种优质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清你的工作思路，而且也会让工作的具体事项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操作。比如说我刚提到这种 AI 工具是一类啊，还有像什么思维逻辑工具、作图工具等等等等。当然有了工具之后，是不是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呢？
1: 当然了，
0: 大家在做好休息保持精神状态的同时，排除其他事情的纷扰，一次性的专心做一件事儿，避免多线操作，很容易让你的大脑产生混乱。其实这样是更有利于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你的工作内容的。
1: 是，千万不要觉得利用软件是一件偷懒的事儿哈，反而是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有所帮助的。
0: 是的，当然啊，也欢迎大家 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分享你在工作当中有哪些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

0: 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1: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0: 对，
1: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0: 嗯，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你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都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1: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0: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1: 对，另外就是学会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哎，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可以毫无压力。
0: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1: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喽，拜拜。

0: 省市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这些年里，随着离婚纠纷增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孩子被父母中的一方突然带离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在成年人的对抗与拉锯中被迫承受情感撕裂。法律在试图堵住漏洞，新实施的司法解释明确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并将此作为认定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但在现实中，从裁判到执行依然存在漫长而艰难的距离。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2026年5月16日，叶婷从北京飞到江西，终于见到了儿子。此时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了200多天。丈夫刘峰给了她一个地址，叶婷走进屋里，看见刚满3岁的小田坐在父亲腿上，手腕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刘峰手上。孩子见到叶婷的时候怯生生的：“宝贝，我是谁？”“不认识。”叶婷愣住了。半年以前，孩子还喜欢黏着她，整天围着她说话，小嘴巴巴的。如今面对母亲的提问，她只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应，叶婷的心都碎了。为了拉拉孩子的手，叶婷说：“你看妈妈手冷不冷？”孩子的一只手被刘峰攥着，就伸出另一只手出来摸了摸叶婷的手，说：“不冷。”叶婷拿出手机，用手机里的视频让孩子回忆起自己。刘峰马上捂住孩子的眼睛：“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他说。叶婷逗留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刘峰命令离开。对方把孩子抱到了房间里，叶婷去敲门，想把给孩子带的玩具递过去。刘峰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你来干什么？”孩子被吓哭了，叶婷也吓到了。他怕孩子继续受惊，赶紧退到门外。走的时候，看到男方父母依然站在一旁，举着手机录像，一言不发。我那时候想，只能再找机会来看看孩子。这一切始于半年前的一场抢夺。从2024年11月开始，跟刘峰打离婚官司的叶婷带着孩子从家搬出来，和父母一起抚养孩子小田。2025年10月24日，在公司上班的叶婷接到父亲语无伦次的电话：“宝宝被抢走了。”小区监控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当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到小区门

门口时，多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叶婷母亲后来回忆，一个很高的黑影闪过去，孩子就不见了。有人上前控制住他，叶婷父亲被撞倒在地，他慌乱中抱住其中一人的小腿，对方踉跄挣脱，留下一只鞋。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路小跑，随后坐上一辆等候的电动车离开。叶婷说，从监控看，几个人分工非常明确，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报警时，叶婷从未想过带走孩子的人会是丈夫，因此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孩子父亲已经报备称孩子是自己接走的事，叶婷完全不相信。我说是一群人抢走的，我父母还受伤了。警方随后联系刘峰，并通过视频确认孩子确实在他身边。警方以叶婷父母被殴打立案调查。叶婷说，警方曾询问刘峰是否认识参与抢夺的几名男子，刘峰始终否认。警察问，这人给你招手你都不认识吗？出具民事裁定书，认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婚生子的抢夺，可能对幼儿的心理安全和情感依赖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叶婷立刻买票赶过去，却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婚姻，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沟通的障碍，其实在认识最初就已经出现过。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子嗣带群体中也有爸爸，但妈妈的数量要多得多。张晶认为，原因之一是法律认为孩子年幼时更离不开母亲，加上母亲履行照护职责，通常也比男性更充分，偏向把幼儿的抚养权判给母亲，这就让男性在抚养权上更有危机感，也更倾向于越过法律，通过暴力来抢夺。2024年，郭晓明曾在刘峰抢夺孩子前短暂成为刘峰的代理律师，但抢夺发生时他并不知情。得知此事后，他表示对刘峰的违法行为不认同，不再介入此案。郭晓明说，他建的互助群有七个，七个群里面有其中一个是爸爸群。

剩下的全部都是妈妈群，人数大约在10:1。张晶说，为了防止争抢的发生，有些地方法院会给矛盾冲突比较大的父母设置探望室，在有第三方的前提下探视，本质上解决的就是父母双方对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不过各地法院仍在探索，没有形成制度，因为一旦要真正推进制度化，就涉及到法律是否需要修改以及经费来源的问题。时隔半年多，再见到孩子的那一天，叶婷突然怀疑自己，我去找孩子是带着信念的，但是见到孩子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我去见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如果我不去见孩子，刘峰也许不会这样呵斥我，然后吓到孩子。孩子那么小，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无处可逃。在父母的拉锯战中，最受伤的还是孩子。郭晓明说，很多时候抢夺孩子的一方不是真的爱孩子，或者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其中夹杂了自私的目的，比如说去报复对方，拿捏对方，或者作为谈财产分割的筹码。还有一些情况是家里的父母老人更想要那个孩子。郭晓明说，他经手过一个案例，当事人沈某和妻子感情并没有破裂，而且沈某对孩子照顾和疼爱有加，但因为女方父母在相处中不认同这位女婿，执意要

重的炎症，长期未得到治疗。这个母亲每次见孩子都特别难受，哭着说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徐璐的案子是郭晓明代理的，他的两个孩子的童年也因为生父的抢夺被改变了。徐璐曾在婚内甚至怀孕期间受到丈夫的家暴，在小儿子七个月时，她便独自带两个孩子在外租房生活。2022年11月21日，在离婚官司打完并获得抚养权后不到一周，她的两个孩子被前夫带着多人当街抢走并藏匿。此后，徐璐开始了辗转在多个城市的寻子之路。期间，法院执行局曾在海南和贵州找到孩子，并指示徐璐到法院见面。但几次见面，她都没能把两个孩子带走。两个才五六岁的孩子会机械地重复咒骂徐璐的话，竖中指对她拳打脚踢。每见一次，徐璐都发现孩子变得越来越暴力，感到更加心碎。经过不断维权，徐璐总算在2023年10月接回小儿子。那时徐璐发现一个更艰巨的挑战才开始，重建信任和亲情。小儿子被抢走时5岁，性格活泼伶俐，大大咧咧，但仅仅经过一年，孩子就变得小心翼翼，沉默寡言。进家里的头一个月，孩子不叫妈妈，吃饭也不敢动筷子，观察大人们的脸色。如果有人建议他多吃点，他哪怕吃不下了，也拼命往嘴里扒饭，强迫自己把所有饭都吃下。后来他告诉我，是怕惹恼了我们，我们要打死他。他爸爸一直给孩子灌输，妈妈是坏人，从来都没找过他们，把爸爸害进了监狱。他告诉他，以前他录过说妈妈坏话的视频，妈妈会报复他的，正给孩子植入了很深的恐惧。刚回来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徘徊犹豫，究竟爸爸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妈妈说的才是真话，他不知道能信谁。在徐璐把孩子接回家之后，前夫又曾在孩子上下学时企图再次抢夺，每一次都对孩子形成剧烈的刺激，导致孩子因极度恐惧而不敢出门。每每提到孩子紧张地给他剥橘子、倒水，这些讨好的举动，徐璐都会忍不住哭起来，我很心疼。徐璐给孩子请心理老师做心理疏导，经过徐璐3年的陪伴，孩子终于也开始像朋友一样跟徐璐聊起学校里的琐事。但他只要一听见有敲门声或者门铃声，还是会应激地往桌子底下、床底下钻，躲起来，害怕被人找到。他也极为抗拒和徐璐一起拍照和视频，怕会被放到网上，被父亲报复。徐璐意识到，有些伤疤可能会长久留在孩子的记忆里，难以消退。他想念哥哥，会问，哥哥还能够回来吗？徐璐还在寻求让大儿子回到身边，但3年多过去，还卡在执行这道关。和徐璐相似，探视孩子对叶婷来说是一种心理折磨，但又无法割舍。儿童节的前一天，叶婷提着给孩子新买的玩具又去了一趟江西。隔着一道铁栏杆门，叶婷见到了被父亲紧紧抱着的孩子，孩子目光垂在地上，没有抬头看叶婷，用稚嫩的嗓音说，不要开这个门。叶婷拎起玩具给孩子看，说给他带了小火车，孩子说要。刘峰问叶婷进不进来，叶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邀请孩子过来和他重聚。不到半分钟，刘峰抱着孩子进屋，把门锁上了。我其实是想过进门见孩子的，但我担心孩子会像上次那样被绑住，刘峰高声骂我，吓哭孩子。我希望孩子见到我感受到的是爱和温柔，而不是觉得妈妈带给他的是噩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清华博士叶婷在临近35岁的时候仓促闪婚，没想到儿子出生

顿丛生，后来更遭到丈夫雇人将孩子掳走藏匿。她手持法院裁定，千里寻子200余日，短暂相见，却发现孩子对自己已经生出生疏畏惧。而离婚夺子的乱象，法律执行的困境，并不只发生在叶婷身上。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到了上海南京路淮海路去哈，你去游览顺便就带上一些全世界各地你只要来都能吃得着。哎，说到这个月饼呢，咱们再来说一句题外话，突然有点那个灵感。我曾经去到日本哈，你知道他们是在哪个地方？我突然忘了，就是非常传统的，是奈良这个地方哈。
1: 嗯，
0: 他们也在，就是有一些小的集市也在卖月饼，他们这个月饼和我们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他们月饼就是用，有的是用糯米做的，
1: 嗯，
0: 就像我们那个糯米团子一样，里面很多的什么抹茶馅儿啊、果酱之类的哈。还有一种月饼就是我们，就是烘焙的蛋糕，他们叫做月饼。
1: 嗯，
0: 就是看成看到做成那个小鱼儿形状的，我们专门还去买了一些，价格还不便宜。当时我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在想哈，脸上也露出那种不可思议的笑容，这叫月饼。突然那个有一个日本的店员就在看我哈，他心里可能在想，你笑什么呢？当时我说这是月饼吗？当然每个国家的月饼哈，都有不同的一些做法，我们的做法也不能说你说人家一定要照搬你的做法，就是反正就中秋节吃月饼就得了，有他们的节令食品哈，有当地的传统习俗就 OK 了。嗯
1: 嗯，对，是这样的。我也想说个题外话。
0: 来吧。
1: 但因为我对我们中国的月饼就刻板印象，大家所有的月饼都得长那个样儿，都得有那种月饼的模具压出来嘛。然后我也是刷到的短视频，就一个在家里做月饼做的那个模具，有人也不爱吃，他们年轻人不爱吃那种传统老月饼嘛，就也觉得中秋节自己也得参与参与，有点参与感吧，就把汉堡放到那个压月饼的月饼机里面，把它压成
0: 里头去了。
1: 哎，对，压成月饼的形状，也当时过中秋节了。
0: 对，哎，你说这年轻人真是脑洞大开哈。
1: 嗯。
0: 中秋节不一定要吃传统的，只要是有月饼的形，
1: 哎，对，
0: 凡事都可以吃哈，吃的就是氛围嘛，啊，这个无所谓了。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月饼啊，确实人家好吃，好吃的原因是怎么呢？我们吃到月饼，很多时候，是不是写了一个保质期10天，30天、40天，不是最新鲜的，人家的鲜肉月饼那就是最先烤制出来的，当天做当天吃，所以吃的就是那口肉乎劲儿哈，所以大家很喜欢，这是它的一个火的原因。
1: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价格也很亲民嘛，就单价是6块钱左右，我觉得比那些动辄就几百块的高价的看似高端的礼盒比，我觉得更性价比更高。
0: 嗯，性价比更高哈。
1: 嗯，
0: 5块钱嘛，反正6块钱嘛，反正怎么吃呢？吃一个也行，吃两个也行，基本上跟我们卖的那个锅盔啊也差不多。哎，
1: 对，
0: 人家关键是还是现做的哈。确实口味也好，有肉的香味儿哈，也有。

0: 酱油的这个香味儿做得非常的美味儿。而且呢确实现在大家呢都觉得月饼送来送去的没什么意思。咱们以前觉得月饼是一种社交货币，但是现在呢经济下行这种状况之下，买月饼还是自己吃的比较多。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些统计哈，说呢在中国的这个月饼市场啊，最近一些年啊，自家吃的这个份额也占据了50%以上啊，基本上送人的送亲戚送朋友的也只有40%多啊。由此可见，半壁江山都是自家买了自家吃，所以月饼就图的一个经济实惠。
1: 怪不得这些这几年这种高端线的礼盒的月饼是卖不太出去了。大家都更注重它的性价比，更注重它是否是真的好吃，而不是它的外观多华美多奢华了。
0: 还有一个你发现没有，在前些年是10年前吧，第一家奶茶店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报纸上是叫什么茶呢，就是在一些沿海城市大家年轻人都在排队，排很长很长的队伍，就为了喝一口那个奶茶。后来呢你看现在奶茶店一条街都是啊。
1: 对，
0: 就是一旦看到，虽然说比方说年轻人也好，咱们其他年龄的也好，没有尝过这个新鲜的事物，看到大家排队就认为好吃，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在里头。
1: 哎，是这样，你看到那么长的队伍真的是默认它肯定好吃的。
0: 这个鲜肉月饼呢也跟这个唐僧肉一样哈，如果真的是，如果说你是外地人啊，你偶尔经过这个淮海路南京路啊，你没有吃过当地的月饼，但是看到排队的人那么多，就觉得应该是本地老百姓非常推崇的啊，他做不了假的，他的口味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的，可能时间来得及话也会去排排队。
1: 对，我觉得这个排队这件事本身哈，就是一种集体投票的行为吧，证明了这样东西确实是超越了认知的价值的。而且这个我发现这个排队这件事在上海形成了是一种社交货币的景象了，就你提着刚排到的这个光明村的月饼去朋友家做客哈，哪怕你是迟到了一会儿，人家也可能不会怪你，因为你带的这盒月饼哈，它就是自带光环的，证明了你愿意为我去花时间。
0: 是，
1: 对，
0: 不是普通的月饼哦，人家是排了2-3个小时的队才买着的。本来这个月饼也好吃，虽然说价格不贵哈，但是人家是花了时间代价的，就冲这份热心啊，也值得是坐上宾这样的一个位一个位置哈。对，好，我们说了这个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的这些鲜肉月饼哈，有10多家老字号非常的火，也分析了一下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确实啊，月饼中秋年年都在过哈，月饼年年都在吃，像曾经有人说这个五仁月饼早已经可以去滚出月饼市场了，特别的讨厌哈，但是我们发现还是有些品牌还在做啊。这个月饼有一个显现实的问题，我们年年都在吃，觉得好像传统的一些口味真的是腻了。你看吃来吃去，蛋黄的、莲蓉的啊、五仁的啊、豆沙的，还有啥品种？
1: 火腿的
0: 啊，火腿的啊，就是还有什么？就是基本上也就是不超过10个吧，基本上。你说还有什么新品种呢？暂时让大家都能够推崇、都能够喜欢的还不多。但是你说这个
1: 他们这个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的副理事长他也分析说到，这个猎奇口味产品的价值是在于，
0: 就不是那么的可观的情况下，他更愿意为新鲜的事物
1: 急吧，也不是说什么新的就得取代旧的，也不是说旧的就排斥新的，是真正的
0: 各取所需。
1: 对对对，各归其位，各取所需。
0: 是的是的，能够满足不同年龄

0: 月饼背后的节日文化内涵、传统文化的这份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
1: 对，真的，这个月饼我们可以是6块钱的鲜肉月饼，也可以是十几块的臭豆腐月饼，可以是传统的五仁儿，也可以是流心的奶黄。这个形式在变，口味在变，但中秋那一份但愿人长久的心意是从来不会变的。
0: 对，为什么说今天我们那些在提倡传统文化哈，我们觉得好像一提到传统文化就吃就是吃哈，吃来吃去的，好像哎你丢了这个文化的内核。就像那个月饼，上海那鲜肉月饼年年都可以卖，一年365天都可以吃，但是为什么唯独觉得在中秋节吃这个月饼好像格外的与众不同呢？就是因为有中秋节的团圆美好的心意在里头。我们把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涵丢了，只顾着吃了哈，就确实有点太可惜。就像是什么呢，买椟还珠，哎，丢了西瓜捡芝麻啊，这样的一些意思在里头了。不管您今天啊中秋节怎么过啊，月饼怎么吃，或者说不吃，只要你和你在意的人啊能够天长地久，能够幸福安康，也不枉啊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团圆的意味了。好，这里是 FM987 在路上，我是橙子。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我们987在路上的故事呢，每天都在继续，下期的节目啊，我们再会吧，
1: 拜拜。
0: 节目最后呢，我们把蔡琴带来的这首《团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在这首歌声中一起来感受中秋节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氛围，来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天长地久，情谊永恒。

0: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压实属地防治责任，依托基层治治平台，构建四级联动防控体系，全力织密织牢地灾安全防护网。市六届人大代表、江津联系组开展2026年度第三季度集中视察活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参加活动。我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江顶金色黄庄开园仪式在永新镇黄庄村举行，广大游客与农民群众欢聚田园，共庆丰收喜悦，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全新地标正式亮相。江跳县双府站至双府国际农贸城购物直通车开启试点运行，创新打造轨道加直通车加商贸便民新模式，极大便利市民前往农贸城采购生活物资。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的相关消息。自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以党建为统领，压实属地防治责任，依托基层治治平台，构建四级联动防控体系，全力织密织牢地灾安全防护网。区规划自然资源局成立专项攻坚专班，搭建一加二加 N 责任体系，班子成员分片下沉督导，将防治责任细化至各村社网格末梢。目前全区累计出动63名专业技术人员，712名基层工作人员，完成614处在册地灾隐患点全覆盖排查，重点排查高速、高铁、高压线沿线及人口密集区边坡。

危岩等高危区域。本次行动新增较大地灾隐患点21个，分类纳入市区级专项治理清单，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同时，我区创新构建群防、治防、快防一体化工作体系，依托智能监测设备与快证群众上报渠道，建立快速响应处置机制。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9月23号，市六届人大代表江津联系组开展2026年度第三季度集中视察活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参加活动。本次视察主题为贯彻落实区委15届11次全会精神，聚焦科技创新，助推科产双优创新强区建设。当天，代表们实地视察了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中冶赛迪装备有限公司、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项目、重庆驼航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运营、技术研发创新、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座谈会上，代表们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建设科产双优创新强区情况的报告，并围绕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产教融合、科创资源推动民生发展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杨永芳指出，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委6届9次全会和区委15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紧扣科产双优目标定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要锚定国家战略导向，优化全域科创布局，紧扣经济发展主线，深化科产深度融合，推进产业创新综合体提质增效。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科创领军企业引入力度，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壮大创新主体，夯实产业根基，依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广泛开展科普宣传，营造全域联动、活力迸发的创新业态。杨永芳强调，市人大代表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学生悟透做实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站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谋创新之举，切实履行人大代表为人民谋福祉的职责使命。要积极做好示范带动，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严守纪律规矩，以模范言行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风采。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邹云生、区领导李世友、周毅参加活动。下面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9月22号，参加80文化旅游走廊文旅精品展示暨文旅产业招商景区强街换新大会的与会嘉宾，走进四面山景区开展实地考察，实地核验5A级景区的新业态、新项目落地实效。考察组一行先后走访望乡台特色爱情主题步道、土地岩丹崖户外体验带等特色网红业态集群，详细了解四面山突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打造专属文旅 IP、 开发沉浸式度假产品的运营思路与发展经验。同时，考察组走进四面山自然生态博物馆，深入调研景区生态资源保护、科普教育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作为中心城区近郊优质5A级景区，四面山依托独特的丹霞飞瀑生态资源，落地飞拉达、丹崖漫步、瀑布咖啡馆等新潮文旅项目，有效带动二次消费，成功实现从单日观光景区向多日休闲度假目的地的转型，成为重庆景区换新升级的典型范例。此次考察将为80文旅走廊项目推广、产业招商积累实践经验，助力老牌景区挖掘生态与文化价值，推动80文旅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四川省文旅厅2级巡视员吕志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参加考察。9月23号，我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江顶金色黄庄开园仪式在永新镇黄庄村举行，各地游客与农民群众欢聚田园，共庆丰收喜悦，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全新地标正式亮相。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烟火气满满，
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集中展

0: 出粮油、花椒、柑橘等本土优质赋新农产品，以展销赋能农产品销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趣味农民运动会精彩上演，运高粱、接力、拔河、套圈等特色赛事轮番登场。永新镇、白沙镇、慈云镇代表队踊跃比拼，尽显新时代农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当天，江顶金色黄庄正式对外开放。该项目是我区落实农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的重点项目，核心区占地9.3万平方米，打造四大特色主题场馆，配套亲子游乐、田园餐饮、特色住宿等多元业态，打通吃住游玩学训全链条服务。接下来，江顶实业将持续优化业态，完善配套，深耕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全力打造高品质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为江津农业农村现代化、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力量。区领导张世英、廖义伟、徐高出席活动。9月22号晚，我区2026年滨江之夏群众文化活动教育系统专场文艺展演在顶山街道幸福广场精彩上演。全区中小学生登台献艺，以歌声抒情怀，以舞姿展风采，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尽情绽放江津少年蓬勃向上的朝气与追逐梦想的青春力量。本次展演以美润心、逐梦成长为主题，全区多所中小学师生积极参与同台展演，全方位展示我区校园美育建设的丰硕成果。整场演出脉络清晰，层层递进，分为文脉江津、诗意传承、青春校园、向阳生长、滨江逐梦、星火奋进三大篇章。12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涵盖中华经典诵读、传统手工艺展示等多个类别。演出巧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江津本土非遗特色
1: 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2: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3: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4: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3: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4: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5: 这怎么设计的呀？
3: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6: 反对浪费才对得起胃，粮食可贵，现在必须开个会。粮食的新闻报道说，我国的粮食浪费多，一年3500万吨，出没金丝上海。

0: 拍行动，我在行动。
1: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滑坡是指土体、岩体或斜坡上的物质在重力作用下沿滑洞面发生整体滑动的现象，其中暴雨、长时间连续降雨是产生滑坡的最主要自然原因。发生滑坡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滑坡前缘土体会突然强烈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也会产生异常，如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

0: 不慎遭遇滑坡，当您处于滑坡体上，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都是危险的。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人上，我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8: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7: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8: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7: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8: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9: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呢，我们的线下娱乐方式正在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啊，尤其是年轻人聚会，无非就是吃饭呐、唱歌呀、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做做运动啊，模式很单一。

体验平平淡淡。而如今呢，一个全新的业态密室逃脱成为了全民爆款的娱乐项目，从小众潮流走向了大众主流，催生了热度不减的密室经济。不管是周末好友组队情侣约会，还是公司团建学生聚会，密室逃脱现在都是稳居首选的娱乐方式之一。哪怕它的人均消费远超传统观影 K 歌，依旧挡不住年轻人的打卡热情。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结合啊当下的一个真实的行业数据消费趋势，深度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持续爆火的密室经济的底层逻辑，同时啊也为大家推荐一些啊咱们重庆本地最值得打卡口碑炸裂的特色密室主题啊，尤其是大家还没有去玩过的啊，或者是已经资深的玩家都能找到您的专属的玩法空间，带您沉浸式的啊来体验这份娱乐的魅力。首先我们先用一组权威的数据直观感受密室经济的火爆程度。根据2026年国内沉浸式娱乐行业白皮书统计，我国的密室剧本杀沉浸式娱乐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584亿元，其中呢密室逃脱赛道占比超 60%， 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放眼全球，密室娱乐市场规模预计在2032年将突破310亿美元，成为全球年轻人最青睐的线下体验式娱乐业态。和传统娱乐行业低迷的现状不同，密室行业展现出了极强的一个市场韧性。不同于网红快餐式的业态啊，昙花一现，密室逃脱历经了多年的发展，它不仅没降温，反而不断的迭代升级，持续圈粉。从最初简单的啊解谜闯关、小房间的一些机关游戏，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实景搭建、影视演绎、声光电特效啊，还有剧情互动、真人 NPC 沉浸式演绎于一体的复合性娱乐，彻底完成了它属于它自己的一个业态蜕变，这也是它能长红不衰的核心原因。很多人都疑惑呀，为什么在短视频、手游、线上娱乐泛滥的时代，主打线下体验的密室逃脱反而还能越来越红呢？结合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行业解读以及市场消费调研，我们总结出了四大核心原因啊。首先就是这个密室逃脱特别的适配当代啊都市年轻人的解压刚需，治愈都市的情绪内耗。咱们当下这些都市的年轻人呢，上班族长期都处于一种高压的生活状态，工作内卷，生活琐碎，精神焦虑，日常呢被很多碎片化的信息裹挟，情绪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传统的刷手机、追剧、 K 歌都是被动的娱乐方式，看玩啊，玩完依旧会觉得空虚，无法真正的释放压力。而密室逃脱呢，它是一个全身心沉浸式的一个主动的体验。进入到密室场景后，玩家会瞬间脱离现实生活的烦恼，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密室的剧情闯关探险当中。紧张的氛围、沉浸式的场景、即时性的闯关成就感，能快速的转移焦虑情绪，在心跳加速、专注闯关的过程中，彻底释放工作生活积攒的压力。这种沉浸式的情绪治愈是所有线上娱乐都无法替代的，这也是密室最核心的吸引力。第二方面呢，这个密室啊，它还有一个属性，就是打破社交的壁垒，打造一种高质量线下的深度社交。如今啊，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普遍存在线上热热闹闹、线下社恐的状态。微信聊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人是滔滔不绝的，但线下见面的时候呢，又觉得啊特别的哀啊，无话可说。传统聚会啊，很多人都在低头玩手机，被动闲聊，很难实现一个深度的互动。而密室逃脱呢，就是一个强协作、高参与度的社交场景。一般至少有4到10个人的组队模式，要求每个人都参与解谜啊，或者是做一些单线任务，配合闯关啊，分工协作。那陌生人呢都可以快速的破冰，熟人呢就更可以增进默契，情侣可以磨合相处模式，同事可以提升团队凝聚力，没有手。

期的干扰，没有尴尬的冷场，所有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在互动配合互助中完成高质量社交。这也是如今 90% 以上的企业团建学生集体活动优先选择密室逃脱的关键原因啊，成本也不高啊，但是效率特别高，是一个实现绝佳的社交效果的契机。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密室为什么现在这么火，也是来自于它本身的迭代升级，玩法多元适配，全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去参与。早期的密室啊，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那个时候玩法很单一，场景也很简陋啊，剧情也很单薄，受众很局限啊，玩了以后就特别容易腻，让人感觉。但如今的密室呢啊，它的全方位升级了以后，告别了单一的恐怖解谜的模式，形成了恐怖悬疑民国古风科幻温情治愈家国校园等数十种甚至几十种的主题风格，难度上还给大家精准地划分了新手啊微恐、中度沉浸、高难度硬核、纯解密无恐啊，各种各样的梯度。不管是胆小的新手玩家、亲子家庭，还是追求刺激的资深玩家、解谜发烧友，都能找到一个适配自己的主题。同时呢啊，一些做到更好的密室还采用了影视戏剧游戏 VR 技术，裸眼 3D 全域声光电动态实景，大型机械机关，专业 NPC 舞台剧情演绎啊，全面的来进行一个密室的升级改造，把密室从单一的闯关变成一场沉浸式的微型电影，体验感、氛围感、观赏感都是大幅的升级。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综艺引流也为这个啊密室的这把火烧得更旺，添砖加瓦，也是为这个啊圈层破圈的传播啊形成了一个全民的热潮。近年来啊，我们发现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也是配合各种密室探险、沉浸式推理啊持续的热播，通过镜头向大众展示了密室的趣味、刺激与氛围感，打破了大众对密室只有恐怖的刻板印象。综艺效应带动全民认知提升，让密室逃脱从小众潮流变成老少皆知的大众娱乐项目。同时呢，依托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海量的密室打卡、剧情解析、沉浸式演绎视频，还有各种各样的切片啊，一些搞笑的切片、好玩的切片啊，一些让人种草的切片，形成了线上种草、线下消费的完整闭环，持续的为这个密室经济引流赋能。除此之外呢，密室的行业门槛也不是很高，高适配商业属性也让行业快速的下沉普及。数据显示，中小型密室门店的存活率也很高，倒闭率不足 8%。 不仅一线、新一线城市门店密集，就连二三线城市区县市场也在快速的普及，让沉浸式娱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进一步推动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析到的为什么这个密室经济啊，我们看到现在如此之火。一到了周末，我们去到观音桥啊，去到龙湖大平时代天街，发现这种各种各样的密室店啊都在排长队啊。他们火的原因就在于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以上几点啊，不仅是他自己进行了升级啊，也是年轻人能够通过玩密室来进行一个社交的破圈啊。而且呢，现在这个密室的啊，我们的主题也是多种多样，不再是单一的恐怖了啊，有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啊，适配我们自己的性格，适配我们自己的喜好啊，适配我们的胆量，都可以去选择。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为大家继续介绍到啊，我们重庆有哪些特别值得推荐的密室，大家不妨趁着一些节日，趁着周末前去一玩。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这几年大火的一个经济赛道啊，密室逃脱经济。在商业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这个密室经济啊这几年如此之火，一到周末啊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啊，很多年轻人都会把它作为一个啊周末娱乐消遣的首选

1%。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啊这么多的密室火爆的原因呢，大家肯定很好奇啊，咱们重庆有哪些密室啊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哎，我还真没少玩。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重庆的密室行业。咱们重庆密室行业呀，啊水平啊，你还真别说，那是稳居全国前列。依托咱们山城立体的地形优势，本土人文特色，重庆啊是诞生了超多的实景超大、剧情超顶、演绎封神的优质密室，既有适配新手的温和主题，也有硬核玩家专属的高能密室。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咱们重庆精选的五大口碑顶流密室，涵盖不同风格难度，适配所有玩家，干货满满。第一款啊是叫做变脸。这个是呢，是来自咱们重庆老牌头部密室长谷世家，也是重庆密室的必刷天花板，常年稳居各大榜单的榜首，零差评出圈主题。这个变脸呢，这家密室它和这个恐怖主题不同，打造的是家国情怀加沉浸式的戏剧演绎，彻底打破了密室只重刺激恐怖不重剧情的短板，场景高度还原了民国老重庆的戏院后台，斑驳的木质戏台，复古的化妆镜，老旧的戏曲道具，一秒就能把您拉回风雨飘摇的民国年代，氛围感细腻到极致。整体难度呢偏中等，恐怖程度极低，几乎无脏吓，无追逐啊，剧情演绎和轻度解谜是它的主线，非常适合新手、胆小玩家、学生群体。剧情呢，它是围绕川剧变脸非遗文化展开，融合了家国大义、师徒情谊、时代悲情，剧情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反转十足。最惊艳的啊，就是它这个主题的结尾是一个全景的一个大演绎，所有的 NPC 全员登场，戏台全景灯光拉满，沉浸式的呈现出乱世戏子的家国风骨，感染力极强，看完呢、啊、让人热泪盈眶。全程的解谜难度适中，不是很烧脑，也不拖沓，重在体验剧情与人文情怀，是重庆为数不多的沉浸式温情国风密室，老少皆宜啊。所以说呢，我把它放在首推啊，是适合所有人都可以去体验去玩的。第二款呢，再为大家推荐一下啊，大家说你刚才那个太温柔了，推荐个厉害点的。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就叫做破地狱，属于重恐硬核天花板，重度恐怖。这款啊主题呢是在2025年末全新上市的一个啊爆款主题，上线即刷屏重庆密室圈，是这个资深恐怖玩家追逐爱好者的必刷神作。这款主题主打千禧年复古恐怖风格，场景设计极具特色，老式居民楼、复古旧家具、昏暗灯光，氛围感拉满，自带那种阴森诡异的年代氛围感，整体的场地空间很大，多层次的立体布局，搭配超长的位移单线任务，独立单

笔，全程配合裸眼 3D 特效，高速移动实景机关，视觉冲击、体感刺激双重拉满，部分高能演绎场面堪称影院级别。恐怖呢，属于这种偏中高的啊，有适量的追逐单线任务，不太适合新手玩家、胆小者或者有身体疾病的患者。但对于资深玩家来说，无论是场景的造景、 NPC 的演技、剧情的完整性，还是特效质感，都是堪称顶级水准，是咱们重庆目前体感最顶尖的重恐密室之一。刷过的玩家呀也是特别的推荐，所以呢我把它放在咱们榜单的第二名。再来说第三名啊，这个呢就比较偏温情感了，是一个本土情怀治愈密室，叫做黄爵巷，来自风油精密室，是最具重庆本土特色的小众宝藏主题，主打的呢是老重庆的市井风情，温情悬疑风格完美复刻山城了老街风巷。很多其他的密室主打恐怖刺激，而黄爵巷另辟蹊径，以重庆街巷故事、邻里温情、怀旧治愈为核心，恐怖程度微恐啊，几乎无追逐，无贴脸吓人啊，全程都在温柔解谜，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老重庆的烟火气，场景1:1还原重庆老式老街、幽深小巷啊、旧居民院落，还有老式杂货铺，斑驳的墙面、复古的路灯、老旧的门窗，每一处细节都在高度还原90年代老重庆的风貌，代入感极强。剧情呢是围绕一条老黄爵巷的温情故事展开，没有惊悚鬼怪，只有细腻的人文故事，温情的邻里情谊，剧情温柔又治愈，结局很暖心，整体难度偏低啊，解谜轻松又有趣，极度适配新手、情侣约会、文艺爱好者。咱们在这里呢，既能体验到密室的解谜乐趣，又能沉浸式感受老重庆的市井烟火，是重庆密室中独一无二的本土风情主题，小众但是很有质感，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三位。第四位来说一下位于观音桥茂业天地爆炸熊密室的校园大逃亡主题，这个是重庆性价比超高的网红入门主题，常年霸榜同城榜的打卡榜单，也是学生党的首选。主题占地400多平，超大双层实景场地，1:1还原废弃校园全貌，斑驳的教室、昏暗的走廊、空旷的舞蹈室、寂静的楼梯间，场景还原度100%，荒凉诡异的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玩法主打校园惊悚，全程追逐，密集单线任务，沉浸式声光电影演绎， NPC 演技张力十足，台词情绪临场互动全程都在线，不敷衍不尬演，每一次出场都能够精准的拿捏恐怖的氛围，全程的节奏紧凑无空档，解密与追逐结合，动静皆宜，不会出现枯燥等待的情况，恐怖程度中等，有追逐，有单线，有轻微贴脸，适合胆子大啊，想尝试刺激体验的进阶玩家，不适合纯新手。最亮眼的性价比是极高啊，毕业季啊，还有日常团购的优惠力度很大，几十元呢就能体验数百元级别的沉浸式密室，是观音桥商圈必打卡的爆款密室，年轻人的聚会首选。而且呢这个爆炸熊密室啊，它还推出了啊很多种很多种的主题，不仅是在这个观音桥茂业啊，它在这个龙湖时代天街也有店啊，而且两家店的主题啊不完全一样啊，我觉得这家店呢在打造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很用心，大家呢可以如果想玩密室的话可以多多关注爆炸熊这家店。再来说一下第五款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最后一款呢，是一款叫做悬疑硬核解谜的主题，莫比斯监狱。这一款密室呢，又和之前推荐的几款不一样了，它主打的是赛博悬疑、特工越狱、硬核机关解密。区别于传统中式恐怖密室，是重庆少见的科技风高能密室。这款主题啊，它不恐怖，无 NPC 追逐啊，无惊吓，纯靠逻辑推理、团队协作、观察力来解谜，机关设计精密高级，融合智能传感、联动机械装置，解谜逻辑严谨，难度分层，既有新手可快速破解的基础谜题，也有资深玩家挑战的硬核解题，非常适合那些啊智商高、IQ 高的人群，还有一些解谜发烧友、逻辑

0: 爱好者、公司团建啊，或者是不喜欢恐怖氛围、偏爱脑力闯关的玩家，一定要去打卡这款主题，全程都会沉浸式的烧脑闯关，成就感很足，体验感完全不输恐怖密室。那么刚才呢，就为大家推荐到了咱们重庆本地的五款爆款主题密室啊，大家不妨趁着节假日、趁着周末，好好的去耍一耍，体验一下。不过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啊，就是玩密室的时候咱们也有些注意事项。新手玩家呀，优先选择微恐、温情、纯解密的主题，循序渐进来沉浸式体验。胆小的玩家可以优先组队多人同行，降低单线任务的压力。团建聚会可以根据团队年龄、接受度选择剧情治愈或团队协作类的主题。
1: 冰淇淋啊，这种感觉了。
2: 嗯，
1: 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了。
2: 嗯，
1: 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
2: 是的。
1: 总之，买上了榴莲冰、皮月冰，只要吃一口，结果立刻就会被拉列住。
2: 嗯，感觉我们像在跟他吃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
1: 哎，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
2: 嗯，
1: 也很棒。还有一个品牌叫斯博士，哎，
2: 嗯，斯博士，
1: 对，那个牌子，
2: 斯博士也不错，斯博士也不错，
1: 价格也是100多块钱起，哎，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哟。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有说它叫，哎，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所以，哎，你看大家，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优的。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的这种情况。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
2: 馅儿
1: 到底塞得满不满当？
2: 对头，
1: 千万不要走虚的。
2: 嗯，
1: 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2: 是那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就是各个价格也在打。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1: 哎，对，
2: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看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所以我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1: 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好，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哎，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八大菜系，好像那个话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八大菜系，来聊哈这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吃菜系，慢慢形成了菜系。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哎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2: 我想哈来，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1: 所以你长在那个重庆，生在重庆，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哎，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2: 对，
1: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2: 还好哎，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吃新鲜，我其实都
1: 能够穿，能够抵得住
2: 啊，我都不会穿，
1: 对，没得问题的。是的，但是，哎，说到八大菜系这个事情，就有点想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2: 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1: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锅哟。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啊，八大菜系之首啊，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有一点哈。其实鲁菜它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哎，孔孟之乡晓得那个鲁哈，哎，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煮的熬。 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
2: 嗯，
1: 哎，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就是酒砖大厂那些店好火不？

0: 各大美食节目啊，
1: 嗯，
0: 就有来做那个九转鹅肠的呀，不管大厨小厨啊。哎，小九有没有看那些美食节目？
1: 我还是会看。
0: 我看的真的，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
1: 是
0: 太浪费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那种烟火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九转大肠那种，就要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需要那个，哎，把吃几个脖子哈，就是，哎，把那个，哎，袖子一罩起来哈，都是那种，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哎，九转大肠都是有那种味道，它是。好，那个九转大肠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很考验的。
1: 嗯，
0: 哎，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九转大肠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轮，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啊，哦，就好好看哦，哈、啊，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
1: 嗯，
0: 哎，因为九转大肠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的那种，嗯，可能厨艺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灶台之类的，
1: 嗯，
0: 它真的不像那个街边摊那种感觉、
1: 嗯、
0: 来的，
1: 是的，
0: 哈，他那种火候一到，他火候烧了完全就是腥的，对，他很出名，济南帮的九转大肠，
1: 嗯，
0: 好，然后鲁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
1: 嗯
0: 啊，靠海吃海，胶东帮，
1: 胶东帮
0: 就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煮过一会儿葱烧海参，
0: 好
1: 好
0: 吃。我也觉得、
1: 嗯、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
0: 嗯、
1: 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是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嗯、我那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
0: 的。
1: 哦，对，那是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
0: 哎、
1: 香足了的。
0: 真的厨师做的好，那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哦，
1: 是的，
0: 是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想张张傻人的那个人是哪个哈。
1: 嗯，
0: 对，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它那个大葱炸出来那个葱又香，很有灵魂，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空腹菜，
1: 嗯，
0: 哎，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作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如家风范、
1: 嗯、对
0: 啊，还有德州扒鸡，
1: 嗯、
0: 非常脱骨，烂的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反正软烂。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说这次我那真的，哦，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
1: 嗯，
0: 哦，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哎，我在锡林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锡林，一个是银川那边。
0: 哦，
1: 内蒙也去了。
0: 哦，我也去吃过。
1: 啊、
0: 哦哦，
1: 你也去
0: 了？过了。
1: 你还是走得很远。
0: 啊，好，去过去过。嗯，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的不是很惯，啊，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
1: 嗯，
0: 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另外，其他地方的菜式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
1: 嗯
0: 啊，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式，我们是很吃得惯的。好啊，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
1: 嗯，
0: 这个。哎，就是吃了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
1: 嗯，
0: 跟他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道菜系的川菜，川菜呀是啥子啊？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
1: 嗯、
0: 我觉得是啥子啊？就是分布的很广，我第一印象就是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多、
0: 哦，
1: 嗯。
0: 嗯
1: 确实，
0: 嗯，
1: 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得出神入化了。
0: 哎，娃儿的是如火纯青的，
1: 嗯，麻椒、花椒啊，孜然那几样，
0: 对，很精湛的技艺。
1: 对，
0: 嗯，虽然说看起我们就是一锅端，啥都是一炒、
1: 啊、
0: 出锅，哎，一锅菜那么来的，好像、
1: 嗯、
0: 好像做法比较粗糙，但是还是比较精细的，特别是蓉排川菜。
1: 嗯
0: 嗯，你像那个开水白菜鬼宴咯。
1: 开水白
0: 菜，这个啊，你以为很简单吗？以为是清汤寡水的吗？
1: 其实不是哦，
0: 其实人家是十几个小时炖出来的，汤色非常方，靠功夫哟。哎，那可不是一般的厨师做得好的哟。
1: 是的，
0: 你家屋头的妈妈爸爸说白菜，你要个清水白菜给有啷个做是吗？
1: 哈哈，都拿白开水给你弄到白菜上头，要不得还要不得。
0: 哎，

0: 不是哈，哎，不是啊，几分钟都熬煮的那个，哎，有感觉的哈。人家是蓉牌川菜里头的真功夫哈。
1: 嗯。
0: 好，鱼牌，哎，我们重庆人的毛血味儿哈。哎，最后那个滚烫的红油一浇，
1: 就我们很喜欢浇最后那个浇头。
0: 嗯，那个油
1: 浇头，
0: 嗯，对，就是非常的码头文化。
1: 嗯。
0: 哎，很有江湖气，真好。嗯好、哦，重庆人，好，然后、嗯、我说了几个字，然后有啥子那个东西，
1: 还是吗？
0: 就是，好了，下一个自贡盐帮菜，就是重也是自贡，它其实也是蛮重口味的，
1: 嗯、
0: 特别那个嫩瓷腿儿。哦，原来认识是自贡的朋友，他们过来，他说，我们自贡的冷吃兔不是在外面你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感觉哟。
1: 哎，那是啥子？
0: 他是说每家每户做的那个冷吃兔，他的那个做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每一家每口都不一样。
0: 哎，
1: 哦，
0: 就是就有点像
1: 你想法嘛，就是。
0: 嗯，好，虽然味型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哈，哎，每家屋头是有自己的那种做法。
1: 嗯，
0: 就是骨头，同样都是连骨头都非常的香哈，切切得很小一团，人家是小火慢剁的，川菜高手都是、
1: 嗯，
0: 哎，必须要整点那种哎很有感觉的带感的，
1: 嗯，
0: 哎。自贡盐帮菜也是非常有派系的，
1: 嗯嗯，
0: 非常出彩的哈，
1: 嗯，
0: 好，熬粤菜，哎，粤菜真的太有讲究了。其实粤菜它有讲究，它有接地气啊，你会觉得不？
1: 粤菜嘛，
0: 嗯，
1: 接地气是啷个说呀？
0: 就啷个说呀？就是什么都可以往嘴巴里面装啊，
1: 都有
0: 啊，嗯、就是都可以接受啊，它
1: 那
0: 个接受度，能理解不？
1: 会。
0: 嗯，像白切鸡哈，看起来简单，其实它追求那个皮爽肉滑。
1: 嗯，
0: 啊、哦、对，好，干炒牛河。
1: 干炒牛河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道菜了。
0: 这个接地气不嘛？
1: 接地气，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干炒牛河分不出干娘拿来的很好，你想那个粉拿来炒又不粘锅，
1: 嗯，
0: 看起来很简单吧？
1: 哎，对啊，你看
0: 你自己炒过没得？你
1: 炒
0: 了你朋友你才晓得。
1: 我没炒过，但是我感觉它会粘锅容易，
0: 会不会？很多人说我拿个不粘锅炒酸，
1: 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啊。
0: 就是那些现代的科技上了过后哈，有些朋友我不怕。
1: 哎呀，反正又不粘锅怕是吧？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油的火那个火候的拿捏还是比较要靠哈人力，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可能油多点啊，会稍微好点。
0: 嗯，那不会太油吧？
1: 嗯，
0: 干炒牛河，
1: 一般牛河油了又吃不下。
0: 嗯，
1: 腻得慌。
0: 啊，还有就是粤菜里头的小舅比较喜欢的潮汕的、啊生腌这些气质的菜式。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啊，因为另外一派对潮汕这个生腌这些菜系，我觉得哦，我也是不能接受的。真的这样生吃吗？腌了就把它、
1: 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0: 好嘛，可以。好，这总而来言之，潮汕菜系还是算比较温和一点的哈。
1: 嗯，
0: 好，另外都是客家菜怎么样？竹盐焗鸡吃过吗？
1: 哎，我没有吃过那个耶。
0: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了，朋友们。
1: 嗯，
0: 那是家乡的味道，客家菜。啊，客家菜里头，在这个，哎，我好多朋友他说，这个有些这个是挺有代表性的哟。你如果到了那个客家的客家族的那些朋友那边，一定要去尝尝他们的那个啊，竹盐焗鸡，记到没得？
1: 嗯，竹盐焗鸡。
0: 嗯，还有蔬菜，
1: okay.
0: 哎呀，我觉得蔬菜也非常的精致。
1: 泸州吗？
0: 哎，
1: 泸州菜。
0: 嗯，泸州菜。好，淮扬菜。
1: 嗯。
0: 啊，这一类的。也是非常的，哎，给我感觉是那种细水长流。哎，就是江苏人喜欢吃甜，嗯，松鼠桂鱼哈，哎，酸甜度也是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好，无锡的酱排骨，骨头酥的那个掉牙，
1: 嗯，但是偏甜，我吃过一会儿，
0: 嗯，
1: 我觉得偏甜了，我只觉得有点偏甜了，
0: 都甜，这边的都喜欢甜的，
1: 是的，
0: 好，这菜也是。嗯，浙菜呀，哎，它有另外有喜欢咸的一款来的。
1: 嗯，
0: 要说那个龙井虾仁啊，我印象太深了。啊，西湖醋鱼还是也还好。嗯，但是龙井虾仁，我觉得那种淡淡的茶香我很喜欢。
1: 嗯，是。
0: 嗯，好，宁波人的生腌。
1: 宁波人的生腌，
0: 哎，他们喜欢。
1: 对，宁波

0: 到潮汕那边的生腌的做法又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我上回吃到就是他们潮汕其实最正宗的，上头会加一点蒜末，但是宁波是不会的，宁波是咸甜口。
1: 咸甜口。
0: 嗯
1: 嗯，好，然后反正到季节了哈，哎，就喜欢配上米饭，也是非常可以的。好，还有什么香菜，朋友们，这绝对不玩虚类的噻，剁椒鱼头，哎，辣味合蒸，等等，是，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香菜。香菜都是啷个说呢？还是多香的，我觉得。我觉得香菜真的不辣的。
0: 香菜嘛，
1: 我没觉得香菜有辣的感觉，一点都没有
0: 。我也没觉得没得。
1: 啊，包括贵州，我也不觉得贵州不辣。
0: 嗯。
1: 啊，反而这次去了一趟江西，真的被把我辣住了。
0: 嗯嗯。
1: 真的，全国最辣的地方。
0: 嗯。
1: 可能好多朋友都还不晓得。
0: 嗯。
1: 比如重庆辣多了。好，还有回菜。回菜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重油还重色。你看他们的毛豆腐，哎，回菜毛豆腐是回菜来的哦。
0: 毛豆腐算是回菜，我有点没想到
1: 啊。对呀，啊，什么闽菜啊，佛跳墙，朋友们非常出名吧？
0: 哎。大菜了啊，真正的国宴大菜，
1: 慢慢熬的，荔枝肉用了个红枣调味，然后呢福建人特有的酸甜味那种记忆。还有闽南地区的姜母鸭啊，海蛎煎，等等那个海风那个香甜味道，福建人这就生胸啊，海纳百川。所以你看那个八大菜系啊，哎，鲁菜来得熬，川菜能闯，粤菜有定力，素色讲究细哈，香灰非常实在嘛哈，闽菜就比较鲜活，哪个来争个第一嘛？
0: 这个真的难选，
1: 我说嘛，都是来一碗最普通的猪油拌饭
0: 啊，就可以了。
1: 哎，会不会猪油拌饭都有很多朋友们现在都没啷个吃了哟？
0: 我都吃的很少了，但是猪油拌饭里头要加点。
1: 酱油，
0: 我之前其实都觉得加酱油不够，我还要加点韩菜那些，我觉得它下饭一些。水豆豉我很喜欢吃，我都会往里头加一点水豆豉，
1: 加水豆豉，我也很香。反正如果家里面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米把猪整碗猪油拌饭，我觉得完全可以。所以啊，想吃什么好吃的，哎，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期间给我们来电话023475213150。好了，我们上半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到。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2: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宁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3: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4: 2011年5月1号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6: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7: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9: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0: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9: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0: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1: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0: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1: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2: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航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9: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雷利斯正在为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哈，我们的免费线02347523150啊。下半场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有趣的、好听的、好吃的话题哈。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贴秋膘，
1: 已经过了秋分了哈。然后之前呢、大家可能夏天都是苦夏，因为胃口不好嘛。好，到了秋天就想吃点好的，要补身体。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很多人都要说，哎，要贴秋膘，对不对？
0: 现在习惯了哈，习惯。到了秋天，季节一转，
1: 但是啊，你说原来说贴秋膘嘛，是因为大家营养可能都没跟得上，专门说秋天要吃好点。但是现在你看那个鸡鸭鱼肉，平时不都有吗？在饭桌子上，然后蛋啊、奶啊，每天也吃到的，所以说能量我觉得已经够了。
0: 不用故意的，
1: 就是你不用说还是比平时多吃好几倍，我就完全没必要的，
0: 正常就行了。
1: 你比如说一到秋天，你开始平时正常吃两三顿，到秋天吃四五顿，我觉得可能要增加身体。

0: 啊，一定要对小宝宝负责任哈，也对自己负责任，对身体也比较好一些。
1: 是的，
0: 哎，因为特别是要呵护的一类人群啊，家人的关心啊，饭菜的准备啊，自己啊要特别注意
1: 什么状况啊，有什么接触品那些都可以。
0: 对，虽然他不像医生就是那么精准哈，但是人家还是啊，大数据嘛，就给你收集的比较全，吃什么东西找 AI 是没问题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从贴秋膘到如果到冬季那一段时间哈，哎，所以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哎，也不是这段时间，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吃饭，朋友们，
1: 不然那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0: 一定要知道切好好吃饭，就是最重要的是看哪些方面呢？首先看需求，
1: 哎，是的。
0: 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不要乱来，啊，哎，没得身体没得啥状况的，都是，都记到起营养均衡，都啥啥都都吃都行了，啥子都吃，啊，不要挑食，还有就是搭配上稍微要注意点，就是一些重量啊、分量啊，还有哪些吃了甚至会中毒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晓，这个基本的大家还是晓得哈，好，哎，油和盐糖那些比例，又不要太多，
1: 但是的。
0: 啊，一般就是秋天的第一顿饭，手机先吃吗？还是你嘴巴先吃？
1: 那都有，看大家的习惯
0: 啊。贴秋膘这个事情啊，让每一餐我们都吃得更明白，搭配得更合适。所以下半场跟大家分享的贴秋膘，千万不等同于猛吃肉，
1: 就是不要胡吃海塞，不要乱吃哈，
0: 所以秋季养生，我们应该更加的注重起来，我们吃得更合理，哎，所以周一到周五要来听我们的节目。下午5点到6点钟，我们那边是 FM98.7，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小小。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98.7 Good evening。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大家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相关的情况。9月23号，江津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江顶金色黄庄开园活动在永兴镇黄庄村盛大的启幕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八方游客欢聚田园，共庆五谷丰登，也以此见证江津农文旅融合新地标的正式亮相。在丰收节活动现场，烟火气十足，各类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区人头攒动，粮油、花椒、柑橘、蔬菜、禽蛋等江津本土的优质农产集中亮相，以展销搭台、消费助力，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户增收。农民趣味运动会热闹非凡，来自永兴镇、白沙镇、慈云镇的代表奋勇比拼，运高粱接力赛、拔河比赛，这样一些充满了农耕趣味的赛事点燃了现场的热情，套圈挑战赛引得群众踊跃的参与，欢声笑语回荡在田园，生动地展现了新时代农民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惠农政策与普法宣传也同步地开展，现场设立了三农政策的咨询展位，农业专家、宣讲员们下沉到一线，面对面地为群众们解读2026年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同时呢，也围绕涉农法律法规开展普法宣讲，提供法律咨询，把政策红利和法治保障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活动的现场宣布江顶金色黄庄正式开园。那么江顶金色黄庄作为国家市级农文旅融合战略在江津落地的生动实践，项目立足江津复兴农业，康养文旅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田园为底色、文化为灵魂、科技为语义、康养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2026年5月，江顶实业接手了运营，锚定政府有抓手、百姓有收益、企业有发展的目标，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标杆。项目的核心区占地9.3万平方米，建有智能未来馆、非遗会客厅、方泽森养馆、雨林探境馆四大特色场馆，分别聚焦了农业科普研学、非遗活态传承、中医药康养、亲子拓展团建、园区配套亲子乐园、丰收食堂、野奢太空舱等业态，可以说打通吃、住、游、玩、学和训全链条服务，承接千人级的各类活动，以实现四季可游、全域可玩、全时可享。那么下一步，江顶实业也将紧扣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巴蜀文旅走廊建设任务，持续优化业态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创新运营模式，全力打造有产业根基、有文化底蕴、有生态颜值、有人间烟火、有民生温度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也为江津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力量。秋壤黄庄皆胜景，田园如画带君来。在这里，我们也诚挚欢迎八方的游客走进金色黄庄，打卡游玩、休闲度假、研学团建，沉浸式的去感受江津和美乡村所焕发的崭新面貌。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想要去双福国际农贸城淘新鲜食材，那么从9月23号之后出行就更加方便了。江跳线双福站至双福国际农贸城购物直通车正式试点运行了，打通轨道到农贸城的最后一公里，依托轨道加直通车加商贸的新模式，从双福站的 1A 出口就能坐上换乘购物直通车，中心城区呢可以经过5号线、18号线换乘江跳线，江津城区的市民可以直接乘坐江跳线前往一站式轻松奔赴菜篮子的采购。那么这个线路呢也是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市民乘坐这样的专线呢，可以轻松一站式的采购种类丰富的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水产和肉类，那么这也是江津区交通运输委的相关的惠民便民的举措。
那么再为大家强调一下啊，是9月23号就开始正式的试点运行了，大家不妨前去体验。好，再把目光关注到首届金创精彩江津区创新创业大赛的相关动态消息。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江津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金创精彩江津区创新创业大赛日前全面启动了报名工作。那么大赛呢，是江津搭建科创交流平台，激活双创活力，积蓄产业发展新动能的年度重磅赛事，以金创精彩、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锚定江津区1+2+8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布局，精准对接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靶向设置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智能制造、新材料三大专项赛道，聚焦主导产业的痛点、创新难点、发展亮点，着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区域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创新的活水。那么赛事呢，由区委组织部、区科技局、团区委、江津工业园区管委会、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双福工业园、德感工业园、洛黄工业园、宗宝区、白沙工业园联合承办。那么可以说，作为江津重点打造的本土双创的特色品牌赛事，首届大赛立足区域发展，聚焦引才、聚智、兴产、赋能的核心目标，致力于构建专业化、精品化、常态化的创新创业交流对接平台。那么也为了充分的激励创新创业，助力优质的项目落地成长，大赛配套完善的奖励和扶持体系，项目不仅可以获得专项的奖金，还可以优先享受投融资精准对接、全流程一站式创业配套服务。成功落地江津，符合区域产业发展政策的优质项目，也将依规优先地享受专项政策扶持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助力江津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深入落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的工作部署，切实巩固禁渔治理成效，提升群众禁渔知晓率和参与度，营造全民护渔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3号，区农业农村委在游溪镇组织开展了伐没收缴渔具集中销毁及涉渔市场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以刚性的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的行为，全力守护长江水域的生态安全。那么现场工作人员对近期执法所查处依法收缴的各类非法捕捞工具进行了集中的统一销毁，彻底杜绝违规渔具回流使用，在现场同步开展禁渔普法宣传，面对面为大家讲解长江禁渔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非法捕捞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引导广大的群众们自觉地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工作，凝聚全民护渔的共识。下一步，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也将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综合运用水上巡航、无人机巡检、视频监控等人防加技防的方式，重点对潜水电鱼、无人机放风筝等新型的非法捕捞开展全天候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切实巩固十年禁渔成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青少年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在林业局指导下，走进了百灵镇东胜小学，开展第三届江津区绿芽计划主题宣教活动、自然探秘科普讲座，以生动的授课、互动问答的形式，给当地孩子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生物安全知识科普盛宴。工作人员依托了多媒体课件，以探秘动物的健康密码、野生动物一源一病为题，通俗易懂地讲解了江津代表性野生动物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并结合本地生态环境，深入浅出介绍野生动物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控要点，说明了野生动物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以案示法，向同学们剖析了非法猎捕、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后果和潜在的风险，引导大家树立保护自然、敬畏生命的理念。同学们在问答环节也踊跃地参与积极互动，现场氛围热烈，有效巩固了课堂所学的知识。
近年来，四面山森服中心连续参与绿芽计划系列活动，通过科普宣讲、自然观察体验等多种形式，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生态保护的种子，带动更多青少年爱护自然生灵，共同守护四面山的绿水青山。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要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出地。嘿嘿，
7: 不累不累。
6: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8: 我家收成挺好的。
9: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0: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1: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

0: 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李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欢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0: 每年都中秋节，过年这个套套馍，
11: 套套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岳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3: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4: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5: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

0: 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林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航天员朱杨柱说，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闲差，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

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年年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8: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期

0: 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1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一飞针，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家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

0: 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去义理的三国》。哎，昨天节目里咱们给您播出了诸葛亮招亲，今儿呢这个诸葛先生啊应该是正式出场了，咱们来听刘伟和刘慧合说的一段相声《三顾茅庐》。
1: 我们红队派我来说段相声。
2: 等一会儿，
1: 这
2: 是相声演员吗？
1: 啊，是相声演员。
2: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吧？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
1: 哎，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啊，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哦，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啊。
1: 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
1: 哎，
2: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停，怎么了？
2: 导演啊，
1: 嗯，
2: 我说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呐，
1: 啊，
2: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1: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找，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又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剧务小溜。
1: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1: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2: 咋了？
1: 哎，
2: 啊，
1: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头好去了吗？
1: 好什么好啊？
2: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2: 啊。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的、
2: 啊、
1: 导演这行吗？
2: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2: 不影响剧情
1: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啊，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别挎着呀！
1: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1: 哎，
2: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导演
2: 啊，
1: 这行吗？这个
2: 好主意啊。
1: 啊，
2: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0: 会儿做仨梦了我。
1: 我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啊？
1: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0: 20000？
1: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1: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1: 不行，算了，
0: 算。
1: 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0: 啊！
1: 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1: 20000块钱不少啊！
0: 啊，
1: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
1: 啊？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0: 啊，
1: 这个好想办法。
0: 好，
1: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1: 来不及，
0: 废话，
1: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1: 嘿，对呀，
0: 啊，
1: 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1: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1: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1: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1: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 啊！
0: 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不行啊？
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 人家给钱了呀，
0: 给钱就拍啊，
1: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0: 你这是拍戏吗？
1: 怎么了？
0: 你这是亵渎艺术！
1: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0: 啊！
1: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0: 别这么定了。
1: 怎么了？
0: 这戏我怎么演呢？
1: 好演呐！
0: 啊，
1: 到时候你就这样。
0: 这行吗，导演？
1: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0: 啊！
1: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你不能再提起来了。
0: 行，
1: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1: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庆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0: 哪里哪里 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不敢不敢呐、
0: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虞山陈酿。
1: 哦，
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1: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石难聪明啊。
1: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1: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满足一位听友的点播要求。 一位来自这个陕西西安的朋友啊，他说自己的爷爷是非常喜欢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哎，想为爷爷点播一段珍珠翡翠白玉汤，说老人家每天都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小楼先要祝这位啊我们的老听友啊，希望您这个健康长寿，哎，有这么孝顺的晚辈真是您的福气。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段单口相声送给这位听友，希望您每天都开心。
5: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呀，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管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2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

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儿碎米粒儿，那不就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呢，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来闹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呢，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黄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人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啊。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黄榜，咔一下把黄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

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孟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啊、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呀、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啊。现在你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啊、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子。

0: 起儿。皇上一听，
1: 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
0: 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
1: 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
2: 是，
1: 两位老太爷吩咐吧。
2: 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1: 啊？两位老天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
2: 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
1: 两位老天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
2: 没有。
1: 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
2: 俩要饭的一听，
1: 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
2: 你再问问去。
1: 甭问了，是没有。
2: 没有吗？
1: 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
2: 俩要饭的一听，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
1: 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
2: 哎，
1: 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
2: 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
1: 哎呀，回来，
2: 焖饭呀，会吗？
1: 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
2: 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
1: 那不会。
2: 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不放嘎吱。去，
1: 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2: 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
1: 是，
2: 这县官绷不住了。
1: 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
2: 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
1: 把那豆腐弄碎喽。
2: 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
1: 不切，拿手抓。
2: 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
1: 还晒？
2: 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
1: 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2: 这说，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
0: 这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难，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那个薄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不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
2: 啊！
0: 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胡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
2: 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
0: 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
2: 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
0: 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坑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
1: 嗯，
0: 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你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快来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可够味了，够味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啊！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呀、啊？哎，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的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
3: 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
4: 啊，没有。您喝过？
3: 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那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雷利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玩，我是闫丽满。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好，我们的 MC 线是023-47-523-150。那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一起来聊哈儿我们的榴莲哈。说最近有一个国产榴莲的好消息，国产榴莲。一直说到榴莲都感觉是进口的，会不会来有那个印象在里头？大家
1: 一直觉得，
0: 一直觉得
1: 泰国啊哪些地方啊弄过来。
0: 对，在国内自己种榴莲那种情况下哈，大家有没有吃过啊比较好吃的榴莲呢？正儿八经在国内种植，然后出产出品，然后天然自然成熟，然后采摘下来的已经听说有一个地方，那都是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红河那些地方。说那个那些地方那个国产榴莲进入非常旺盛的一个采摘期了。没想到云南还产榴莲哈。可能也是前些年一些成果吧。
1: 应该是新的，我感觉应该是新的。之前好像确实没有听到过，一般我想啊海南好像是不是有。就是云南才确实是没有听到过
0: 一大批的那个榴莲在国内哈，说明就是实验比较成功哈。
1: 现在已经成功了。
0: 好，说是这个云南我们的西双版纳那个金红石的那个榴莲就是他们那个金针榴莲那个种植基地挂果挂得非常好。他们的五年生熟实现了稳定的挂果，单株的最高挂果已经达到了34个，单果平均就重达3.7公斤，最重达到8公斤这样子。而且果糖呢，我们那个果实的那个甜度哈，超过了36.9，
1: 很甜了喂，很甜了，36就相当甜了。所以说才说榴莲一直属于高糖分、高热量的水果。而且从那个很多他们进行了一些评测嘛，从那个现场情况来看，他们那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那边相关负责人说，果肉颜色啊、香气、口感，在那个榴莲的里头已经算较高的水平了。正常来说哈，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一般是4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云南那边可以实现稳定的那个成熟，而且挂果真的是不容易。
0: 也就是说那之前原来哈，在云南那边的反正都是
1: 榴莲太多年了，
0: 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培育，精心的栽培。说那个云南农业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还有专门的人家产业研究中心，都对那个榴莲的挂果呀、成熟啊，以及它那个栽种啊那些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那种研发。里面那个研发中心都的主任都说，他说，他们那点一颗榴莲从种下到挂果，至少都是需要实验这些时间，而且稳定性和那个成熟期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到达那个成熟期哈，现在已经达到比较稳定的时期，那消息出来，大家都非常开心啊。云南都有自己的榴莲，可以产出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榴莲呢，它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嘛，它对低温环境那个要求比较敏感，所以说长期来我们那边国内的规模化种植难度也很大，然后长期都是依赖进口嘛。好，现在他们都等于说找了个地方，就是那一部分地方啊，它适合榴莲生活，然后它是在热带的北缘，冬季的时候呢，它的低温都比较少，所以说在那点儿都可以直接规模化的种植了。
0: 我很想晓得那种榴莲，反正应该也不是哈，那种榴莲，因为金针榴莲都是一个味道。
1: 金针榴莲差不多嘛，但是说也有改善，
0: 就是说相当于它那个跟泰国的金针榴莲也有味道不同吗？
1: 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品种嘛，如果是新品种都会改名嘛。它就说它是优化一下，比如说它会耐寒一点啦，然后会可能高效栽培一点啦。

0: 氛围的。
1: 嗯，这方面还是进行了一些优化，是不是？
0: 嗯，是的。
1: 主要是
0: 抗旱，因为中国其实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地方，寒冷和夏天那个他们气候差还是有的。
1: 嗯，
0: 东南亚那边都可能气候差要小一些。
1: 哎，云南的多地的榴莲都成熟了。嗯，哎，可以买点云南榴莲来吃啊。
0: 嗯，
1: 不晓得个价格怎么样？
0: 哎，到时候看一下哈，国产的它去掉了税啊，去掉了海关那一块，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更便宜，
1: 价格要便宜一些。
0: 你莫说今年的榴莲，其实价格都便宜噻。
1: 哎，对。哎，可以关注一下，买下国产榴莲哈。
0: 嗯。
1: 其实说到榴莲那个话题，哎，好多朋友都说榴莲肯定都是都直接吃噻，对不对？
0: 啊。
1: 啊，有那个印象，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哎，现在大家对榴莲的那个开发，有正儿八经的还不足1%，啊，我觉得榴莲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样好吃的。现在哎，今年还出了那个榴莲爆浆冰皮月饼之类的，
0: 对，榴莲一开的爆浆冰皮月饼，
1: 嗯，
0: 我每会儿都还是有点想买，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吃过哈？吃过的可以给我们互动一下。
1: 啊，还好吧，有些价格还不算很贵，但是身边有没有做会做榴莲冰皮月饼的朋友？
0: 哎，看一下来。
1: 哦，
0: 其实应该不麻烦，它只要你其实中间榴莲那个芯芯选的好，都好吃。
1: 对，而且那个，哎，打开过后，
0: 嗯，
1: 啊，那个榴莲非常的细腻黏腻，很好吃，很香哈，
0: 嗯，对，
1: 哎，看到都想流口水那种感觉，
0: 嗯，
1: 哎，而且拉丝儿啊，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如果是猫山王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的话，哎呀，那觉得更好吃了。
0: 嗯，
1: 是一颗净重60克的冰皮榴莲月饼的话，有超过一半重量的都是来自那个猫山王的榴莲果粒。
0: 嗯。
1: 甚至没得那种豆蓉的那种葱碎儿，就是它纯里头就是果肉，
0: 嗯，
1: 原味的抹茶的两种冰皮都有，
0: 嗯，
1: 哈，甚至喜欢榴莲的继续，哎呀，朋友们还要多买点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牌还真的很不错，嗯，现在在网上卖的很好，嗯，他们呢什么那个刘侦探那个品牌，哎，说还可以。啊，人家还有啥噻？那个品牌的话，你在手机上扫码，人家还有专门的叫啥噻？技术原理型的那种类似医用 CT 的那种照明方式。
0: 嗯，
1: 哎，通过扫描 AI 的算法，十几秒钟都可以生成，包括是3项指标的质检报告，都直接都查得到。
0: 哦，
1: 哎，那一家的那个榴莲，嗯，猫山王榴莲到底好不好？怎么样？哎，它的重量、几房几肉、出肉率、果皮等等等级，哎，长啥子样子？壳有多好？它是扫了出来，它直接都有榴莲的那个样子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哦，好厉害！
1: 有点像照 CT， 真的照 CT，
0: 哎，都是照 CT， 感觉都是照 CT。
1: 那个技术还有点好哎，不仅 CT 应用到人的身上，就是照水果那种成像出来了。
0: 那个牌子我之前买过他们家的榴莲，我买过黑吃和猫山王，确实都还不错。我不是很建议大家买那个液氮的哈，就是如果你要买液氮的，你只要嘛买整个，你不要去买那种一半一半的。我之前买过一半半的，我会觉得那个液氮的味儿会有点进到里头去，它会有一点其他的味道，但是是整个的话都还好。
1: 嗯，是的，很舒服。那个季节完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榴莲了，朋友们。
0: 嗯
1: 嗯，好。然后榴莲做的各种各样的冰皮月饼也很好吃。然后冰皮月饼，有的朋友直接把它拿回家，把它放到那个冰冻室里面。
0: 嗯，
1: 好，你放到冰冻室里面，然后拿出来，软化个5到10分钟，就可以像吃糯米糍一样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好，如果你软化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了。
0: 嗯，
1: 看你想吃哪种口感的。总之，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只要吃一口，就给我立刻就会被拿捏住。
0: 嗯，
1: 感觉我想该跟它是广告了，真的很好吃，很香哈。哎，对，现在那个还有米皮月饼，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冰皮月饼哈，但是里面如果包的是那个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
0: 嗯，
1: 也很棒。好，还有一个品牌叫斯博士，哎，
0: 嗯，斯博士，
1: 对，那个牌子，
0: 斯博士也不错，斯博士也不错，
1: 嗯，价格也是100多块钱起，哎，然后网上好像也有一些优惠活动，100多块钱，现在价格都还是不算好高了哟，价格都还是挺好的呀哟，
0: 嗯
1: 嗯，中秋节一家老小一起吃饼，吃这个节日真的叫月饼节，我们就说它。

0: 教，嗯，哎，就一个卷字来的嘛哈，嗯，所以哎，你看大家，嗯，反正那个市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优的，嗯，啊，昨天我看到这新闻说那个月饼太多了啊，也有卖不出去那种情况，
1: 嗯，
0: 哦，对，这个到底品质做得好不好真的要看你的真诚了，
1: 嗯，
0: 小人到底塞得满满的，
1: 对头对头，
0: 那千万不要走虚的，
1: 嗯，
0: 这个还是挺有竞争力的，看来
1: 是那个事情，哎呀，就是现在榴莲也很卷，就是各个价格也在打，
0: 嗯，
1: 哪个能把价格打下来，感觉哪个都可以就是赢得主动权，
0: 哎，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又看价格又要谈品质，我们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挑了，就都还是希望嘛，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价格低点，但是品质一定还是要保障。
0: 嗯，好，那个是我们的榴莲哈，甚至说了点月饼的事情，那，接下来哎，继续分享好吃的啊，先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八大菜系。
1: 嗯，
0: 好像那个话题嗯有点老生常谈了呀，但是我很想跟大家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八大菜系，来聊一下这个我们最本真的味道。我们中国人都是讲究吃菜系，慢慢慢慢形成了菜系。
1: 嗯嗯，
0: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都是哎，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那个菜系。那哪个菜系才是你心中的 number one 呢？
1: 嗯，我想起来，如果说我的话，可能我会喜欢潮汕菜，
0: 哦，
1: 因为生腌，我真的很爱生腌。
0: 嗯，虽然你长在那个重庆，
1: 嗯，
0: 啊，生在重庆，
1: 嗯，
0: 觉得重庆菜反而就是说，哎，习以为常了，更那些年，
1: 嗯，
0: 习惯那个潮汕的那种味道。
1: 嗯，对，
0: 肠胃受得了吗？生腌
1: 还好哎，我其实虽然我一直说我肠胃没好好的，但是我吃生腌只要吃新鲜，我其实都不会，
0: 能够穿，能够抵得住
1: 啊，我都不会穿，
0: 觉得没得问题的，
1: 嗯，
0: 啊，是的，但是。哎，说到八大菜系这个事情，这有点像问娃嘞，你到底更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呀？
1: 会有会有会有，都喜欢，你没办法说哪个更喜欢。
0: 嗯，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就是那个鲁菜，实际上是八大菜系老大锅哟。
1: 嗯，
0: 哦哦，前几天我们还聊到鲁菜这个事情啊，八大菜系之首。啊，但是这些年好像对那个鲁菜我们真的还是有点忽略，
1: 有点忽略，啊，
0: 有一点哈，嗯，其实鲁菜它很早很早就有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
1: 嗯，
0: 哦，然后在明清的时候就发展的比较好，
1: 嗯嗯，
0: 哎，而孔孟之乡晓得那个鲁哈，哎，其实鲁菜就是山东菜，它讲究一个就是鲁嘛代表山东的意思哈，大致都是那一方，
1: 嗯，
0: 它讲究的是啥子啊，讲究的是个熬，熬煮的熬，
1: 嗯，
0: 就是说你没点真功夫连灶台都不敢沾的那种，
1: 嗯，
0: 哎，济南帮的那种酒砖大厂，觉得酒砖大厂那些年好火不，各大美食节目啊，
1: 嗯，
0: 就有来做那个九转鹅肠的呀，不管大厨小厨啊，哎，小九有没有看那些美食节目？
1: 我还是会看，
0: 我看的真的，我看的真的是，哎呀，真的
1: 是
0: 花路放的。
1: 你看评委吃的很香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好吃。
0: 评委吃的很精致，他不会那个，因为酒砖大肠那种，有点像我们路边摊那种哈，嗯，需要那个，哎，把吃几个脖子哈，就是，哎，把那个。哎，袖子一罩起来哈，都是那种，
1: 嗯，
0: 要么都是赤膊上身的那种感觉，要有那种江湖气。哎，酒庄大肠都是有那种味道，它是，
1: 嗯，
0: 好，那个酒庄大肠真的是对火候其实很考验，很考验的。
1: 嗯，
0: 哎，虽然说很多比赛那个做酒庄大肠的那个厨师们都没有晋级下一轮，嗯，我经常看这种美食节目啊，嗯，这个厨艺比拼大赛呀，啊，我，
1: 嗯
0: 哦，就好好看哦，哈。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吃的，很有烟火气的，
1: 嗯，
0: 哎，因为酒庄大肠对火候要求很高，你一般你那种嗯可能处于比拼，可能他们那时候的那种灶台之类的，
1: 嗯，
0: 它真的不像那个改变摊那种感觉，
1: 嗯，
0: 来的，
1: 是的，
0: 哈，它那种火候一到，它火候烧了完全就是腥的，对，它很出名，济南帮的酒庄大肠，
1: 嗯，
0: 好，然后鲁菜里头还有那个胶东帮，就是吃海鲜嘛之类的，
1: 嗯，
0: 啊，烤海吃海，胶东帮，
1: 胶东帮，
0: 就是葱烧海参，
1: 哇，我上会儿过一会儿葱烧海参，
0: 好
1: 好吃，
0: 吃啊，我也觉得、
1: 真的好吃。然后除此之外，除了葱烧海参，葱烧的那个鲍鱼也很好吃，就是把鲍鱼切成薄片儿，然后就是那个大火爆炒一下，巨好吃。我从来没有很喜欢吃鲍鱼，然后我那会儿是真的觉得鲍鱼好吃。
0: 是吧？我这葱烧的这，
1: 我一直都觉得一般般。哦，对，那是真的是把我香到去了，香足了的。
0: 真的，厨师做的好，那真的不一样。
1: 是
0: 人和人的差别是有的，就是想张傻人的那个人是哪个哈？好，那个葱烧海参，我觉得也很舒服。它那个大葱炸出来那个葱又香，很有灵魂，朋友们哈。好，然后鲁菜里头的空腹菜，就也很有文化了，就是把文化当做调料。比方说那个诗里里面那个银杏吃的就是那种儒家风范，
1: 对
0: 啊，还有德州扒鸡，非常脱骨，烂脱骨那种感觉。
1: 德州扒鸡我吃过一会儿，他们从正宗的德州给我带回来的，还是多好吃的，比我想象中好。吃的分子软烂，
0: 对，你看那个鲁菜哈，就有那么高的那个地位。我说这次我那真的应该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我还有内蒙古和新疆没去过了。
1: 我在锡林那边没啷个去过，一个是锡林，一个是银川那边。内蒙也去了。
0: 我也去吃过。
1: 你也去
0: 过了。
1: 你还是走得很远的。
0: 去过。还好，我觉得反正我们祖国的山川大好河山还是非常美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我除了可能太甜口的东西吃得不是很惯。当下那两三餐可以哈，多吃点时间我会腻了。另外其他地方的菜是基本上都能接受。因为川菜是太重口的了，那些清淡的地方完全是吃得惯的，因为川菜里头，我们川渝地区的菜系里头也有非常清淡的菜式，我们是很吃得惯的，所以那个鲁菜是老大哥哈，这个就是吃了的朋友还是非常有感受的，还有很多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在那竖大拇指啊，好，然后再说八大菜系的川菜。川菜呀是啥子呀？它地位为啥子高啊？就是，我觉得是啥子啊？就是分布的很广，我第一印象就是，还有就是菜式很多。
1: 确实，而且我们会把辣椒，我觉得还是算是用得出神入化了。
0: 娃儿的是如何纯青的？
1: 麻椒、花椒啊，孜然那几样，
0: 对，很精湛的技艺。
1: 对。
0: 虽然说看起我们就是一锅端，啥都是一炒出锅。一锅菜那么来的，好像做法比较粗糙，但是还是比较精细的，特别是蓉排川菜。你像那个开水白菜鬼宴咯，
1: 开水白菜，
0: 你以为很简单吗？以为是清汤寡水的吗？
1: 其实不是哦，
0: 其实人家是十几个小时炖出来的，汤色非常方，靠功夫哟。那可不是一般的厨师做得好的哟。
1: 是的，
0: 你家屋头的妈妈爸爸说白菜。你要个清水白菜给有啷个做是吗？
1: 他都拿白开水给你弄到白菜上头，要不得。
0: 不是哈，不是啊，几分钟都熬煮的那个，有感觉的哈。人家是蓉排川菜里头的真功夫哈。好，鱼排，我们重庆人的毛血旺哈，最后那个滚烫的红油一浇，就我们很喜欢浇最后那个浇头，那个油
1: 浇头，
0: 对，就是非常的码头文化。很有江湖气，真好哈，重庆人。好，然后我说了几个字的话，有啥子那个东西？
1: 还是吗？
0: 就是，好吧。下一个自贡盐帮菜，就是重也是自贡，它其实也是蛮重口味的，特别那个冷刺兔儿。原来认识这自贡的朋友，他们过来，他说，自贡的冷吃兔不是你们在外面吃到的那种感觉哟。
1: 那是啥子？
0: 他是说每家每户做的那个冷吃兔儿，他的那个做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每一家每户都不一样。
0: 就
1: 有点像你想法嘛，就是。
0: 好，虽然味型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哈，每家屋头是有自己的那种做法，就是骨头，同样都是连骨头都非常的香哈，切得很小一团，人家是小火蛮多的，川菜高手都是，必须要整点那种很有感觉的带感的，自贡盐帮菜也是非常有派系的，非常出彩的哈，好，粤菜，粤菜真的太有讲究了。其实粤菜它有讲究，它有接地气啊，你会觉得不？
1: 粤菜嘛，接地气是啷个说呀？
0: 就是就啷个说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往嘴巴里面装啊，
1: 都有
0: 啊，就是都可以接受啊，他的接受度，能力接不？
1: 会会会。

0: 嗯，让白雪姐哈看起来简单，其实她追求那个皮爽肉滑。
1: 嗯，
0: 啊、哦、对，好，甘草牛河。
1: 甘草牛河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道菜了。
0: 这个接地气不嘛？
1: 接地气，
0: 对不对？嗯、其实甘草牛河分寸感量拿捏的很好，你想那个分拿来炒又不粘锅，
1: 嗯，
0: 看起来很简单吧？
1: 哎，对啊，你看起并不难。
0: 你自己炒过没得？
1: 我没炒过。
0: 你朋友你才晓得。
1: 我没炒过，但是我感觉它会粘锅容易。
0: 会不会？他朋友说，我拿个不粘锅来炒酸。
1: 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啊。
0: 就是那些现代的科技上完过后哈，有些朋友我不怕。
1: 哎呀，反正又不粘锅怕是吧、嗯？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油的和那个火候的拿捏还是比较，要靠哈人力，不要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可能油多点啊，会稍微好点。
0: 嗯，那不会太油吧？嗯，干炒牛河，
1: 一般牛河油了又吃不下。
0: 嗯，
1: 有点慌。
0: 好、啊，还有就是粤菜里头的小九比较喜欢的潮汕的、嗯、啊生腌这些妻子的菜式。
1: 嗯，
0: 我的朋友也是觉得好吃的停不下来。啊，因为另外一派对潮汕这个生腌这些菜系，我觉得哦，我也是不能接受的。真的这样生吃吗？腌了就把它、
1: 嗯、还是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
0: 是阿妈可以啊。总总而来腌制的潮汕菜系还是算比较温和一点的哈。
1: 嗯，
0: 好，另外都是客家菜怎么样？竹盐焗节吃过吗？
1: 哎，我没有吃过那个。
0: 你看这个就是很有味道的了，朋友们，那、
1: 嗯、
0: 是家乡的味道，客家菜。哦，客家菜里头在这个，哎，我好多朋友他说，这个有些这个是挺有代表性的哟。你如果到了那个客家的客家族的那些朋友那边，一定要去尝，还是他们的那个啊，竹盐焗节，记到没得？
1: 嗯，竹盐焗节。
0: 嗯嗯，还有蔬菜， okay. 哎呀，我觉得蔬菜也非常的精致。
1: 泸州吗？
0: 哎，
1: 泸州菜，
0: 嗯，泸州菜，好，淮扬菜，
1: 嗯，
0: 啊这一类的。也是非常的，哎，给我感觉是那种细水长流。还有就是江苏人喜欢吃甜，嗯，松鼠桂鱼哈，哎，酸甜度也是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好，无锡的酱排骨，骨头酥的那个掉牙，
1: 嗯，但是偏甜，我吃过一会儿，
0: 嗯，
1: 我觉得偏甜了，我都觉得有点偏甜了。
0: 都甜，这边的都喜欢甜的，
1: 是的，是的。
0: 好，这菜也是。嗯，浙菜呀，哎，它有另外有喜欢咸的一块来的。
1: 嗯，
0: 要说那个龙井虾仁啊，我印象太深了。啊，西湖醋鱼还是也还好。嗯，但是龙井虾仁，我觉得那个淡淡的茶香我很喜欢。
1: 嗯，是
0: 嗯，好，宁波人的生腌。
1: 宁波人的生腌、
0: 哎，他们喜欢。
1: 对，宁波和潮汕那边的生腌的做法又不一样，味道不太一样。我上回吃到就是他们潮汕其实最正宗的，上头会加一点蒜末，
0: 嗯，
1: 但是宁波是不会的，宁波是咸甜口，
0: 咸甜口，
1: 嗯
0: 嗯，好，然后嗯，反正到季节了哈，哎，就喜欢配上米饭，也是非常可以的。好，还有什么香菜，朋友们，这绝对不玩虚的了噻，豆角鱼头，
1: 嗯，
0: 哎，辣味合蒸，等等等等等等等，是，好多朋友也非常喜欢香菜。香菜都是啷个说哎，还是多香的，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香菜真的不辣的。
1: 香菜嘛，
0: 嗯，我没觉得香菜有辣的感觉，一点都没，
1: 一点都没，我也没觉得没得。
0: 啊，都回贵州，我也不觉得贵州不辣。
1: 嗯，
0: 啊，反而这次去了一趟江西，真的被把我辣住了。
1: 嗯嗯，
0: 真的全国最辣的地方。
1: 嗯，
0: 可能好多朋友都还不晓得。
1: 嗯，
0: 比我重庆辣多了。好，还有徽菜。徽菜也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重油还重色。你看他们的毛豆腐，哎，徽菜毛豆腐是徽菜来的哦。
1: 毛豆腐算是徽菜，我有点没想到了。
0: 啊，对呀、啊，啊，什么闽菜啊、嗯，佛跳墙，朋友们非常出名吧？
1: 嗯，
0: 哎。
1: 大菜了啊，真正的国宴大菜，
0: 慢慢熬的，荔枝肉用了个红枣调味，然后呢福建人特有的那个酸甜味那种记忆、
1: 嗯、
0: 还有闽南地区的姜母鸭啊，海蛎煎，
1: 嗯，
0: 等等那个海风那个香甜味道，
1: 嗯，
0: 福建人这就心胸哈、啊、海纳百川，所以你看那个八大菜系哈、啊。 鲁菜来得好，川菜能创，粤菜有定力，素色讲究细哈，香灰非常实在，实在嘛哈，名菜就比较鲜红，哪个来争个第一嘛？
1: 这个真的难选。
0: 我说嘛，都是拿一碗最普通的猪油拌饭
1: 啊，就可以了。
0: 哎，会不会猪油拌饭都有很多朋友们现在都没啷个吃了哟？
1: 我都吃的很少了，但是猪油拌饭里头要加点
0: 酱油。
1: 哎，我之前其实都觉得加酱油不够，我还要加点韩菜那些，我觉得还下饭一些。水豆豉我很喜欢吃，我都会往里头加一点水豆豉，
0: 加水豆豉，好像很香。反正如果家里面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米把猪整碗猪油拌饭，我觉得完全可以。所以啊，想吃什么好吃的，哎，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期间给我们来电话023475231150。好了，我们上半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到和大家。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2009年9月8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伟明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伤案二审宣判，依法判处。
2: 2009年12月23日，南京市江宁区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在南京市中院一审宣判，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无期徒刑。
3: 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触目惊心，仅2009年，全国因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肇事就达5969起，死亡2665人。
4: 2011年5月1日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8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6: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7: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9: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0: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9: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1: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12: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1: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12: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3: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9: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4: 师傅，去三里屯。
15: 好嘞。
1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4: 这不没警察吗？
1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4: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4: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5: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6: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雷丽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哈，我们的免费线023475230啊，下半场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有趣的好听的好吃的话题哈。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贴秋膘，
1: 已经过了秋分了哈。然后之前呢，大家可能夏天都是苦夏，因为胃口不好嘛。好到了秋天就想吃点好的，要补身体。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很多人都要说，哎，要贴秋膘，对不对？
0: 新习惯了哈，到了秋天季节一转。
1: 但是啊，你说原来说贴秋膘嘛，是因为大家营养可能都没跟得上，专门说秋天要吃好点。但是现在你看那个鸡鸭鱼肉，平时不都有吗？在饭桌子上，然后蛋啊、奶啊，每天也吃到的，所以说能量我觉得已经够了。
0: 不用故意的，
1: 就是你不用说还是比平时多吃好几倍，我就完全没必要的，
0: 正常就行了。
1: 你比如说一到秋天，你开始平时正常吃两三顿，到秋天吃四五顿，我觉得可能要增加身体的负担了。
0: 还是不要猛吃哈，起猛了。
1: 你可以进补，进哈补，但是你不要憨吃哈胀。
0: 可不可以我理解换下菜单？
1: 对头，换点滋补一点的菜单，都比如说，都比如说一家人嘛，对不对？三口五口的，你都要看哈每一个人，他可能对症下药，每个人缺点啥子，每个人不需要啥子，都是有的人可能需要控糖，有的人需要控制，可能有些娃儿在长身体，还有些人呢像在增肌减脂，所以说不同的人那个吃法还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哈。
1: 老年人嘛，一般我们说老年人是那个慢病人群嘛，慢病人群都是三高可能要，对不对？然后
0: 我觉得我都要进入那种，经常都是不是那根痛，都是
1: 哪根
0: 痛。
1: 那可也有可能有尿酸或者是有痛风，
0: 这种感觉哈。
1: 你要注意到哈，那个是那类型的人呢，针对不同的，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吃的。比如说是血压高的人，你都少加点调味料，而且不要进到那个汤去拌饭。为啥子啊？比如说我们炖肉，炖的时候是不是一般要放点酱油、放点蚝油、放点盐嘛？好，然后出锅前你都不要再，有时候还要再加点盐那些，想提味儿嘛，都不要再加了。好，如果你想还是觉得味儿差点，你可以加点葱、加点姜、加点蒜那些。然后吃炖菜的时候啊，那个汤一般来说会比菜寒，就是尽量不要去舀那个汤来拌饭，不然的话那个汤和饭混了，而且你还吃下去，然后吃完之后口渴又喝很多水，身体负担更重。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老年人嘛，说肠胃不好，就想买点挂面或者是喝粥啊，同时他都会搞点酱菜来配嘛，对不对？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营养成分表，然后同等重量下你要去看它的成分表里头含哪那个量最低的也是更好的，就是盐嘛，盐要少一些会更好。
0: 这样子哈。其实我觉得到了秋节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吃点肉。你刚才说那个都是拿那个汤子来拌饭，我觉得我也出现过一种情况，比如说特别那天烧个红烧肉，
1: 那个拌饭真的很香
0: 然后都还有包括那个回锅肉炒白菜，就那天晚上
1: 还有点油那个汁儿，
0: 那个汁儿我觉得好好吃，都是那个都是连那白菜过后啊点油，然后我就把它和点饭倒不是专门舀油舀的饭头吃，就觉得很香，确实是很提味儿哈，拌饭那种感觉也很好，还是要控制一点哈，好不好？
1: 还是要控制一点，
0: 一个是血压要控制，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血脂要控制，就是比方说，五花肉、排骨可以换成瘦肉，就是炸的鱼可以换成蒸鱼。烹饪方式，
1: 对了，烹饪方式变一下，也会健康很多。
0: 对，还有就是把那个带皮的那个鸡肉换成去皮的鸡肉。对，皮子这个吃起来的有点，有点对血脂有点不友好啦。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做鱼的时候少用油炸，多用清蒸，朋友们，或者是煮汤这些，都是。

0: 非常可以的。哎，我觉得做汤是真的最好的，万能的。嗯，我真的曾经有个朋友，他从来不吃炒菜，从来不
1: 吗？
0: 他都吃炖汤。哦，真的，他保养得很好，他就是说吃东西这一块哈，我倒不是说他人看起来就是看起来保养得很好，但是内在就他的一些饮食习惯非常好，
1: 还是不错。
0: 那我们这种就好像表面看起来好像保养得很好，其实有的时候还挺不注意的。但是每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哎，就说今天我要控制一下，哎，就跟提醒大家的同时，
1: 我们也会注意一点。
0: 对对对对，好，刘海要控血糖，哎，血脂、血糖、血压三块，真的三个一定要特别注意。最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反正就是这三个一定要控好。哎。比方说哪个吃呀，就你要控血糖的话，主食要换到去吃，啥子土豆山药也要算进去，你要煮饭的时候可以用一部分的糙米啊、燕麦米啊、红豆啊替换白米，或者加到那个白米里头，哎，加一刷一把，哎，也是可以的哈。哎，好多家里面现在都养成那种习惯，像那个火气吃了。哎，好，然后吃面的时候少放点面条，多加一份青菜，一个鸡蛋，或者是一些豆腐，这样子加些进去。对，好，如果菜里面放了个土豆、山药、玉米等等那个淀粉比较多的食材，吃了这些米饭就要减少一些了。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些方面，我觉得父母是很注意的。比如说他我爸妈，他现在真的是，他只要吃了土豆啊，哈，只要吃了红烧啊，啊，那天他在那里，他米饭都是会要少舀一半。
1: 哦，那他们还是很注意，因为都是淀粉类的嘛。
0: 对，
1: 就
0: 少盛一些，
1: 就是对的。
0: 对，就是菜里面一份主食，碗里面有一份主食的，那个情况你就要避免了，朋友们哈。
1: 是的，是的。
0: 好，另外一些人群就是像那个高尿酸或者痛风的人群了。我家里面都好多亲戚有那个哥哥呀弟弟呀，有很年轻都有尿痛风了。
1: 哎，那个还是很恼火，
0: 就是说很痛啊，叫他出来聚一聚吃饭，哎呀，都要跟你提要求，不要吃海鲜啦，不要吃火锅啦那些哈，嘌呤太高了。好，然后这类人群要少吃啥子啊？动物的内脏，猪肝啊、腰花啦、肥肠啊那些东西，要少吃点。哎，能不吃都不吃。还有那些浓汤，
1: 浓汤是
0: 浓一点的汤。
1: 浓
0: 就是就是比较，它面上那个汤的面上全是漂亮。
1: 啊，对，
0: 对，
1: 而且不光是那种，还有蔬菜汤更是碰都碰不得嘛。
0: 也是哈，你不要看到其实它是熟的，对，
1: 尿酸高，
0: 就是肉汤、丸子汤面前都是，只要那个。好，浓一点的汤，浓稠一点的，还有火锅汤底都更不用说了。含量都嘌呤含量都很高了。好，往往都是你是要吃火锅的情况下只能少吃了。好，那个啤酒那些更不能进了。啤酒、白酒、黄酒都不得行，
1: 都不得行，
0: 能不喝就不喝。怎么办？含糖饮料，我想起了，突然间这个东西很忌讳的。哎，有些朋友是不是都是含糖饮料喝多了造成的？
1: 我觉得会。
0: 甜的奶茶、可乐、果汁，就他一旦喝水，他就选择的就是饮料，就有这么一群人。哎，我家里面有个弟弟，他很爱踢球，一踢球就喝可乐。就我说你身体都出状况了哟，就是对，喝很多，而且踢一场球下来。所以说那个。所有那些细节平常都跟大家，哎呀，好像我们都成了你屋头的那个爱恋的妈妈了哟。
1: 我们管得有点宽了，还挺。
0: 对，但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这种情况，就要更要特殊对待了啊！记得，哎，老人牙口不好，胃口其实也不小，有些老人胃口还好，
1: 他胃口好的一般身体都会好一些。
0: 对，像这种老人的话，要补充营养啊，吃东西啊要注意什么了。不要一次性吃很多，你就一天多吃个几顿儿，可以这样子吃。
1: 哎，都是少食多餐嘛，对老年人身体也会更好。
0: 早餐喝粥的时候加一个蒸蛋、一杯奶。好，午餐安排去吃的清蒸鱼。晚餐煮点那个肉末豆腐哈那些。好，切碎的那个碎一点的那种蔬菜。蔬菜你不要太大片了。哎，你有的朋友他那个蔬菜那个菜他都懒得切，他的手来白都很容易黑大一块噻。

0: 是，这不行，有老人的一定要切，切碎一点还要。哎，而且这样子每餐都更能够做到，都一些蛋白质，更方便老人咀嚼呀、消化呀那些、嗯，真的要注意啊，真的，就是嗯，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要你还是
1: 希望大家，
0: 你不都是个啷个情况，你自己还是要顶到点灶头哈。哎，还有小孩儿。就小孩子在长身体，你那个食物一定要多养一些、嗯、什么都要吃，对不对？蛋白质、钙、铁这些营养都要跟上哈。早餐主食蛋白质食物，蔬果蔬菜水果这些都要照顾到、嗯、晚餐可以轮着安排什么番茄牛肉啊、清蒸鱼啊、豆腐啊、嗯、啊各种蔬菜瓜果呀、嗯、防酒果果饿啦，就选择喝一瓶，马上喝一瓶纯牛奶、嗯，就随时家里面都要保证有那些东西，
1: 牛奶啊那些，
0: 哎，牛奶水果哈，
1: 嗯，鸡蛋我觉得相对来说
0: 是就是最最最基本的啦，嗯，好，酸奶那些哈是不是也可以常备，嗯，一定不要在家里面买饮料啊，零食，我听我的女儿她曾经说过一次，她说、嗯、她说妈妈，我们同学有同学家里面的那个零食堆起山了。就是
1: 要有些家长会觉得吃零食也没得关系的，不太管。
0: 但是他说、嗯，哎，我那个同学还反而不爱吃零食。哎，我说那是谁来吃那个零食呢？
1: 家长吃。
0: 哎哎，然后他就不知道啊、嗯，反正他我没觉得我那个同学爱吃零食，他就。他的意思是给我打比方，意思是哎，买起零食反而不吃，哎、嗯，他越不敢买越想吃。
1: 但是说实话，也
0: 打表达那个意思、
1: 哎，他是想喊你给他买一点。
0: 哎，
1: 我觉得
0: 本来他是跟我说那个事情，
1: 当吃够了的时候，觉得不想吃了，也是那个道理。
0: 哦，这个东西，嗯，看你小孩是什么性格吧。
1: 啊，对，因为也有些娃儿都可能从小到大，甚至大学以后工作，他都喜欢吃零食，也有那种。
0: 就可能喜欢吃什么，他可能也有天生的那种。

0: 这种情况一定要晓，这个基本的大家还是晓得哈。
1: 嗯，
0: 好，哎，油和盐糖那些比例，
1: 嗯，
0: 又不要太多。
1: 嗯嗯嗯嗯，是的，是的。
0: 啊，一般就是秋天的第一顿饭，手机先吃吗？还是你嘴巴先吃？
1: 那都有都有，看大家的习惯
0: 啊。天秋膘那个事情啊，让每一餐我们都吃得更明白，搭配得更合适。所以下半场跟大家分享的天秋膘千万不等同于猛吃肉，
1: 就是不要胡吃海塞，
0: 嗯，
1: 不要乱吃哈。
0: 嗯，所以秋季养生，我们应该更加的注重起来，
1: 嗯，
0: 我们吃得更合理。哎，所以周一到周五要来听我们节目。下午5点到6点钟，我们那边是 FM98.7。我是闫丽曼，
1: 我是小小。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为什么召回的新闻越来越多呢？首先是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那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其实不是坏事，说明车企重视质量，也说明监管到位，总比出了问题藏着掖着强。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呢？从历史数据看，召回数量多的往往是销量大的品牌，因为卖的多，基数大，召回数量自然就多。比如大众、丰田、本田、通用这些销量大户，每年召回次数呢都不少，召回原因也各种各样。大众以前的 DSG 的变速箱断轴门，丰田的油门踏板气囊，本田的机油增多，都是著名的召回事件。豪华品牌呢也不少，奔驰、宝马、奥迪每年都有召回，有的是因为发动机，有的是因为电子系统，不能简单说召回多就是质量差，还要看召回率和召回原因，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呢是大隐患。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1: 1, 2, 3, 4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机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好，
3: 请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车被召回了，消费者能得到什么？首先是免费的维修更换，召回范围内的问题呢，车企必须免费修好，不能收一分钱。其次呢，是交通补偿，有的车企呢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报销打车费、租车费，这个看车企政策，不是强制的。还有就是啊，如果因为车辆问题造成了损失，比如出了事故修车耽误了工作，可以跟车企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走法律途径。还有一点要注意，召回不影响车辆质保，召回维修之后相关部件还要重新计算质保期。

肯定会有人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车质量差呢？这个要辩证的看。首先呢，汽车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不可能百分之百没问题，出现缺陷呢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企的态度，主动召回，说明车企负责任，愿意解决问题，反而比那些藏着掖着的车企呢更可信。其次呢，要看召回的原因，如果是小问题，比如车机 bug、标签错误，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刹车失灵、气囊打不开、电池起火，这种严重安全隐患，那就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召回率，同样的销量之下，召回次数少、召回率低的品牌呢，质量确实更稳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召回呢？车企会通过短信、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呢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印度的年轻人工作特别卷吗？这不是瞎说的啊。据统计啊，应该每周他们的工作时长都在70个小时。
1: 工作时长每周。
0: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1: 什么概念？
0: 就如果按照一周5天工作制来算的话，每天满打满算也要干上14个小时。
1: 14个小时，那就是从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晚上的
0: 10点
1: 啊。这还得是在中间不休息的情况之下。
0: 你知道事实上是什么吗？就是印度目前每人每周平均时长已经达到可怕的47.7小时了。
1: 等会儿，是每周的平均时长是吧？
0: 对。
1: 哦，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双休日的话，那就是一周干7天，干7天平均下来，每人每周工作的时间大概每天是6个多小时，将近7个小时。
0: 你不休息了吗？就是周六周日人家还要休息啊。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如果说除以5的话，那每人每天至少得9个小时
0: 啊。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就即使是放眼全球吧，这印度的工作者是不是时间非常的长？
1: 嗯，
0: 啊，但这样的数据和中国相比啊，依然还是逊色的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我跟你讲，全球哪个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最长呢？谁才是真正的劳模呢？
1: 哎呦，我们来用数据来说话。首先先来看一下全球各国平均工作时长的大 PK。
0: 嗯，
1: 刚提到那位印度啊，印度呢在2022年它的年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2040个小时。
0: 这成绩在全球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全球各个国家的打工人都是怎样的状态呢？我们根据现有的数据啊，咱扒一扒这个勤奋榜。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是
1: 全球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长。
0: 哎，这个国家的平均实际工作时长是多少呢？一年啊，1752小时。
1: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表单当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印度的数据，但是你看啊，印度是作为为数不多的达到2000小时的国家，已经是可以顺利跻身前三名了。我们看到在这张图片当中，全球人均年实际工作时间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第一名墨西哥，年工作时间2226个小时、排名第二位的是哥斯达黎加，年工作时间是2149个小时，排名第三位的是智利，工作时间年啊是1963个小时。
0: 我跟你讲，它这个排名啊，它不是很全，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它排名当中有的排前三的。
1: 对，这个排名列表当中也没有咱们国家哈。
0: 哎，还有一项调查显示是什么呢？有点出乎意外啊，就是最会装忙的上班族也是来自于印度。
1: 装忙这事儿大家应该都理解吧，就是在表演式的忙。
0: 哎，表演式忙，他们在这个表演式忙工作的时间占比啊是达到了43%。
1: 得，那你多上会儿班吧。你看
0: 一多半的时间就是可能都在装着忙。
1: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为了少工作，这印度人呢是硬生生的花一半的时间去表演工作，实在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0: 哎，但不管怎么样啊，在亚洲加班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是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东亚的卷王代表是谁啊？韩国呀。
1: 啊，怎么是他呢？
0: 你看他凭借着1901个小时年平均工作时长排位第四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韩国政府呢曾经是修订过一份劳动基准法。
0: 哎，怎么说的？
1: 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长从68小时缩短到了52小时。
0: 就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是吧？
1: 是是是，但是在后来，就是在那个年度的3月份，这个法规又改回来了
0: 啊，
1: 把52个小时又延长到了69个小时，比原来还过分呢。
0: 这发生了什么呀？是不是当时改完之后发现，哎呦不行，这事儿推不动？
1: 对，比改革之前硬生生的多了1个小时。他不是推不动，是肯定是考虑到一些问题。
0: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本来是想延长1个小时的，但是呢如果这么硬生生的延长好像不太行，
1: 所以他就迂回。
0: 对，他先调回52，人们高兴了一下子，然后说啊，好了，我们先这样好像不太行，我们还调回去吧。
1: 为了这个配合国家生产力的标准，
0: 哎，
1: 是吧？
0: 调回去之后，哎，悄没声的，悄咪咪的，调成了69小时，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似的。
1: 哎，好像和原来差不多一样。
0: 哎，
1: 你要知道打工人对于1分钟1小时那敏感度多高啊！而且他有一个理由，他的理由就是集中时间完成工作，以便拥有长期休假，顺便提高一下生育率。
0: 这 科学吗？

0: 完全就是一种打着为你好而制定的政策。对对对，但是很多韩国人啊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看本来限制52个小时的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实际工作超过69个小时了，那现在官方已经出台了新的政策规定，限制到了69个小时，你说说这还得了？
1: 你看啊，这一天就24小时，对吧？
0: 嗯，
1: 就算是在韩国，它也不会是25个小时。这韩国人呢，却要工作14个小时，难怪他们格外珍惜属于自己的剩下的那10个小时啊！
0: 要不在韩国，人家喝到凌晨，聊到通宵，学到半夜，嗨到天亮，那几乎是每个韩国人的必备素养。
1: 那这种反人类的作息啊，难怪韩国人自己都承认血液里流淌着是冰美式。
0: 哎，但我真的想说一个问题，哎，就韩国人他熬夜熬这么狠，他皮肤怎么保养那么好的？
1: 但是
0: 可能是来自于化妆品的原因吧。
1: 我不知道你去韩国的便利店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便利店随手都可以买到保健品。
0: 哦，哎，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为了顶住加班的压力和咖啡对身体的危害，所以韩国人他也是补的最猛的一群人。
1: 对，就是随随便便随便一个小店，你就可以买到什么红参呐，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想不到的，然后什么喝的吃的，然后什么闻一闻的都可以。
0: 韩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买保健品的金额大概是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0块钱。
1: 嗯，
0: 所以大家看那个韩剧当中啊，经常就会看到很年轻的主人公随手就掏出各种口服条，撕开封口之后一饮而尽，这画面熟不熟悉？
1: 哎，对，相比之下，你看孕育了就是过劳死，还有就是社畜两种贴切的新词儿啊，大规模的泛滥，然后呢，也出现在了日韩这样的国家。
0: 嗯，你看与亚洲人相比起来，大多数人印象当中美洲国家是不是比较懒散啊？
1: 阳光沙滩美女比基尼，
0: 阳光巴迪亚哒哒热拉拉，
1: 你看就构成了美国这些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对吧？
0: 对对对，你不打断我，我根本都不想停下来，就觉得好美好啊。
1: 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份调查劳模的报告当中啊，墨西哥居然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
0: 嗯，
1: 这个劳工的平均年工作时长达到了2226小时。
0: 确实，你知道近些年来对于墨西哥制造，它被誉为是中国制造的平替，所以墨西哥人逐渐的在这种企业和工厂的严格管束之下，也是被迫勤勉，逐渐的走上了发展的老路子。所以你看，勤奋与否从来都是看时代际遇，在整个大时代的主旋律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陪同时代一起来共同舞动。
1: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工作啊，一说工作真的是让人又欢喜又生忧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啊。
0: 啊，所以也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想聊聊大家日常的工作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你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但其实你像我和张小白，作为这个岗位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我选择这个岗位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的工作时间能够相对自由一些。
1: 嗯，
0: 虽然有的时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
1: 加个班，
0: 但白天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属于自己的，
1: 是可以补个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有助于提高你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方法，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欢迎来分享出你的个人工作经历和那些走过的弯路，让我们更多的听友可以少走弯路，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甜甜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刚才甜甜糖不是说到了吗？他说他发现团队的重要性。
3: 对，团队凝合起来的力量，因为毕竟每一个不同的领域，术业有专攻嘛，一定要去善用大家的优势。
2: 所以，学会团队合作是少走弯路的重要的技能。
3: 是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困难的工作的时候啊，不建议，尤其是像新人，像我刚刚说到那个小朋友，闷着头独自去解决，以此要来挣。

0: 明自己的能力不需要，因为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其他人已经做过很多遍，又或者其他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是的，
0: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多向你身边的同事去虚心请教，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呢，第一时间向你的负责人、向你的领导去汇报，哪怕帮助只是一个小小的思路、一个工具，也都对你完成这件工作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哎，学会借用他人的力量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选择之一啊。再有呢，我觉得大家不必，尤其是新人一上工作这个状态以后呢，就感觉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哈、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一个方向，我们得学会放松。
0: 你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来一个人，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凡人歌》，里面有一个男生啊，男二男三的样子，他叫卷卷，他的昵称网友们给他起的昵称叫卷卷，为什么呀？因为他卷王
1: 啊，特别卷。
0: 对，他呢是就是清北985211高校毕业的，然后又是码农，学计算机的，每一天都在和数字和链接再去做交流做工作。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每天就把自己卷到很疲惫，工作时间特别长。当然，他们单位的福利也比较好啊，有健身房，包括饮食上也比较不错。但是耐不住他们卷呀，
1: 他根本用不到这些。
0: 而且这种卷已经是变成了一种氛围。如果你不卷，就好像自己被淘汰。那久而久之，他的心里焦虑特别严重，到后来他被确诊患有抑郁症和惊恐症。
1: 哎呦，你看看，但同时啊，我也想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小姐姐，她是策划部的一个小姐姐，工作能力很强，但是她每天啊，把自己的那个工位布置的，哇，那和进了花仙子的小屋似的。
0: 哇，这不挺好的吗？
1: 对，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鲜花在那儿放着，然后都是那种一大束的，然后呢，工作的这个键盘也是那种可可爱的 Hello Kitty 的，然后她工作起来她就很开心啊，所以你看她工作一点都不焦虑，反而非常的放松。
0: 是，你看，这就是放松精神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治愈。因为你要知道，你像刚刚我提到的那位计算机大哥啊，他被他们单位的人誉为是神，叫纳神。连续这种繁杂的工作，其实他是会很快的消耗人的精神，不管你有多么的强大，那么精神上的疲惫就会降低你工作的效率。所以首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要学会自我进行放松，比如说下楼散散步，比如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1: 你看我们之前聊的什么公园20分钟是吧，或者说就是你看很多这个白领一族一到了中午休息时间段，马上到楼下找一片草地往那一躺，
0: 对，
1: 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
0: 多舒服呀，吸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灵气。
1: 有人说了，我条件不允许啊，楼下哪有什么草地呀、
0: 你可以学刚刚张小白介绍的那位小姐姐，你可以在你的办公位置上放置一些你的个人物品。不过注意啊，要注意一下你工作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啊，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精神塑造一个舒爽的空间。
1: 工作当中啊，有张有弛，效率才会更高。
0: 是的，没毛病。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做好压力的管理，尤其是还是新人吧，因为我觉得老人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是练就了一身的工作本领了，是吧？那新人初入职场，工作和生活和以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工作和职场的环境带来的这种压力势必也会在我们的心理上造成紧张。我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啊，我都不能进单位楼，我觉得哎呦，那压力大的和头顶上压了座山一样。那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的一些不适。
0: 对，而且你像因为是新人，难免会容易遇到一些职场窘境，所以大家学着去释放压力，把那种不良的情绪给它发散出去，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
1: 不过啊，这压力也不完全是坏事儿。
0: 是的是的，它有的时候也会转化 的。
1: 对，就像我们播音主持当中学的这个播音心理学，说到紧张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有效的提高我们播音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动力。
1: 是，
0: 但是注意啊，大家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合适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很重要。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职场新人的这种想要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得从这个提高和掌控自身情况来进行。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要善于利用科学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职场新人才会慢慢的蜕变成为职场行家，才会更具竞争力。
0: 对对对，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小方法。
1: 啥呀？
0: 你看我之前特别喜欢使用我手机的备忘录，我会在我的备忘录里面去安排制定好每天的例行

0: 行程序，就直接会给他列出来
1: 工作列表，
0: 对，然后这样的话你提前一天就可以了解你第二天要有哪些工作安排，上午和下午如何来去分工，那么下班之后呢你会再看一遍你的备忘录是不是都有完成了，哪一项没完成要放在什么时间要具体联系哪个人，都可以做到一个及时的提醒。
1: 那我说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吧，就是有一次我在特别繁忙的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非常的匆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的思想已经是不能够分神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就开始做我的小列表，然后就把所有需要代办的事项全部都列下来，而且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成列的。后来我就发现，哎，列下来以后你头脑清晰了，而且办事效率变高了。
0: 对对对，哎，还有一个好方法我必须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三餐不饱，或者是时间顺序开始混乱。
1: 对，
0: 我提示啊，这个吃饭和休息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吃饭，对于一个爱吃的我来讲，一顿不吃饿得慌。
1: 那你怎么解决，就是你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吃什么？
0: 对，我估计很多年轻人打工人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
1: 对，
0: 建议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没事儿做的时候，你翻翻你的短视频啊，给自己来制定好你一周的餐单，减少每天思考吃什么的时间，也会让你整体工作会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条理。
1: 再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合并一下同类项，就是找一些相似的任务，你比如说回邮件，或者是核对账单这样的，就是统一处理这一批，就是那比如说像我们需要录音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录音，需要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全部在剪辑，对吧？需要写稿的时候我就啪啪啪把稿子全都写下来。
0: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状态更好，更容易有就是一个一个阶段性项目完成的那种小小成就感。
1: 对，你不要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就成了这个没头苍蝇了。
0: 对，另外就是学会去及时的复盘，给我们的事件制定好优先级之后啊，就先做哪件事儿，后做哪件事儿，按照紧急的程度来安排，然后定期的要去进行复盘，比如说你汇总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问题，完成的怎么样啊？啊，下周有哪些计划呀？复盘一下具体的收获呀？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呀？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日常可持续的方法。
1: 而且时间一长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儿都是有迹可循的，你就找到规律了。有了规律以后，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0: 是的，其实提高效率倒不是为了变成卷王，像卷卷一样，提高效率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休整，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准节奏。工作的时候就忙忙碌碌寻宝藏，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轻轻松松的，哎，不管是睡大觉也好，陪家人也好，总而言之可以去选择一种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快乐的休闲时光，可以毫无压力。
1: 所以把工作跟他和平相处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学会的一个课题。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喽，拜拜。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这些年里，随着离婚纠纷增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孩子被父母中的一方突然带离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在成年人的对抗与拉锯中被迫承受情感撕裂。法律在试图堵住漏洞，新实施的司法解释明确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并将此作为认定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但在现实中，从裁判到执行依然存在漫长而艰难的距离。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分享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2026年5月16日，叶婷从北京飞到江西，终于见到了儿子。此时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了200多天。丈夫刘峰给了她一个地址，叶婷走进屋里，看见刚满3岁的小田坐在父亲腿上，手腕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刘峰手上。孩子见到叶婷的时候怯生生的：“宝贝，我是谁？”“不认识。”叶婷愣住了。半年以前孩子还喜欢黏着她，整天围着她说话，小嘴巴巴的，如今面对母亲的提问，她只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应，叶婷的心都碎了。为了拉拉孩子的手，叶婷说：“你看妈妈手冷不冷？”孩子的一只手被刘峰攥着，就伸出另一只手出来摸了摸叶婷的手，说：“不冷。”叶婷拿出手机，用手机里的视频让孩子回忆起自己。刘峰马上捂住孩子的眼睛：“看手机的眼睛不好。”他说。叶婷逗留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刘峰命令离开，对方把孩子抱到了房间里。叶婷去敲门，想把给孩子带的玩具递过去，刘峰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你来干什么？”孩子被吓哭。

叶婷也吓到了，她怕孩子继续受惊，赶紧推到门外。走的时候看到男方父母依然站在一旁，举着手机录像一言不发。我那时候想，只能再找机会来看看孩子。这一切始于半年前的一场抢夺。从2024年11月开始，跟刘峰打离婚官司的叶婷带着孩子从家搬出来，和父母一起抚养孩子小田。2025年10月24日，在公司上班的叶婷接到父亲语无伦次的电话，宝宝被抢走了。小区监控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当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到小区门口时，多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叶婷母亲后来回忆，一个很高的黑影闪过去，孩子就不见了。有人上前控制住他，叶婷父亲被撞倒在地，他慌乱中抱住其中一人的小腿，对方踉跄挣脱，留下一只鞋。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路小跑，随后坐上一辆等候的电动车离开。叶婷说，从监控看，几个人分工非常明确，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报警时，叶婷从未想过带走孩子的人会是丈夫，因此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孩子父亲已经报备称孩子是自己接走的事，叶婷完全不相信。我说是一群人抢走的，我父母还受伤了。警方随后联系刘峰，并通过视频确认孩子确实在他身边。警方以叶婷父母被殴打立案调查。叶婷说，警方曾询问刘峰是否认识参与抢夺的几名男子，刘峰始终否认。警察问，这人给你招手你都不认识吗？他还是说一个都不认识，那警察也没办法。此后叶婷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认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婚生子的抢夺，可能对幼儿的心理安全和情感依赖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院裁定，刘某应在裁定生效十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住所地，由叶婷抚养，并禁止继续实施抢夺、转移、藏匿等行为。然而，这份裁定并没有真正结束这场争夺。对于叶婷来说，更漫长的寻找才刚刚开始。立案之后，法官就不断问我，孩子在哪儿，找到没有？那我就只能到处找。叶婷说，他先去了两人此前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房子，门口堆着快递，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孩子被抢走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刘峰告诉他，孩子已经被送去江西老家。叶婷立刻买票赶过去，却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我不知道他父母住在哪里，我只能不停地问他。后来刘峰告诉了叶婷一个地址，但叶婷每次前往都无人应门。记者希望通过电话联系刘峰，他并未接听，但通过曾经代理本案的律师转告本刊，不愿接受采访。2026年1月7日，为了让刘峰还回孩子，法院对刘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月2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峰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认定其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裁定。拘留期满后，刘峰依旧没有告诉叶婷孩子去向。5月19日，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要求刘峰三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的现居地址，刘峰至今依然未执行。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叶婷一次次回望这段仓促开启的婚姻，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沟通的障碍，其实在认识最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她急着做一个母亲，没有慢慢观察过眼前的伴侣。2026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一个宽敞的三居室见到叶婷，房子是叶婷租的，她和父母、孩子曾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客厅的白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金色数字

二气球，那是小天两岁生日时留下来的装饰，叶婷一直没有摘下来。41岁的她身材瘦高，穿着淡粉紫色绸缎衬衣、白色长裤，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因为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更加突出，额前有些碎发毛躁地蓬起来，她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憔悴一些。即使只是坐在沙发上聊天，他也会下意识把背挺得很直。采访那一天进门时，他特意解释水已经提前从热水壶里倒出来晾过，这样喝的时候温度刚刚好。他养了两只猫，家里却看不到一根猫毛。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婷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真的就是0到35岁，一瞬间我突然就很想要一个孩子，没有人催我。叶婷说自己喜欢孩子，在路上见到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会忍不住微笑。在34岁的末尾，她突然有点时间紧迫的感觉，但问题是她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适龄单身男性。她成长在大学家属院，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以后，生活圈始终简单而稳定。回国之后，她身边来往最多的是校友和同事，而年龄相仿的大多也已经成家。我比较传统，不太想找比自己小很多的。正当他着急的时候，一个朋友在相亲群里看到刘峰的信息，发给叶婷。也靠谱也不靠谱，我是很相信这个朋友的，但是他和刘峰不认识，刘峰的介绍人和我也不认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聆听叶婷的故事。叶婷对刘峰的第一印象称不上好，他说第一次见面约在一家饭馆，我走进去以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工作，一晚上也没人问他，就自己不停地讲，也不会抑扬顿挫。刘峰说自己的工作是涉密的，一方面他把一些场景讲得绘声绘色，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叶婷不要过问太多细节，很有神秘感。刘峰大叶婷4岁，年近40未结婚，他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也没有问。叶婷对刘峰没有心动的感觉，但他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35岁，我是想要孩子，想组建家庭的。组建家庭的话，大家老说门当户对。叶婷盘算过，自己和刘峰是门当户对的，他是教师子女，我也是，他是公务员，我的工作也不错。我是在清华读书，他也在重点院校，他个子很高，1.85米。作为女生，我希望男生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别比我矮。叶婷说她的收入大概比男方多1倍，但她不那么看重经济条件，而且她觉得她有上进心，两个人可以一起奋斗。在这种情况下，7个月后，叶婷和自己见的第一位相亲对象闪婚了。刘峰说因为工作要求，他们不办婚礼，不贴喜字，不摆酒席。叶婷觉得遗憾，但还是同意了。直到这时，叶婷仍然对丈夫很不了解，她没有去过丈夫的单位，不知道丈夫老家的地址，没有见过丈夫的同事或朋友，甚至不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硕士学位，这还是叶婷婚后才偶然发现的。她读的是非全日制，或许她认为这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婚后叶婷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从平淡逐渐转向冷漠。叶婷在家做好晚饭叫刘峰来吃，刘峰总是沉默地吃完就离

他也不管我吃完没吃完，吃的时候也不跟我交流这个饭菜怎么样，也不收拾。丈夫也很抗拒亲密接触。我问他，那我们结什么婚呢？他让我不要对婚姻抱有期望。叶婷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丈夫满足家人期待和工作需要的一个配置。两人的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同，叶婷爱干净，刘峰喜欢在床上摊开一张报纸嗑瓜子，把瓜子壳吐到报纸上。叶婷作息规律，刘峰会连续几天通宵打游戏，直到眼睛得了干眼症。眼睛不好之后，刘峰会在家里拿三部手机同时倍速放音频，他要把眼睛去接受信息这个事情转换到耳朵上，而且他认为只有一个效率太低。叶婷多数时候都选择忍耐。我的恋爱经验就是我太骄傲了，叶婷说，自己从读本科到去国外做博士后一直不乏追求者，在这个男多女少的理工科专业，她被同学叫做女神。我后来被朋友们说过，你看那个谁那么好，你就把人家给捉走了。我听进去了，所以我决定结婚之后不应该那样，我应该去做些退让。如果只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叶婷或许会一直忍下去。叶婷说，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是担心丈夫可能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到孩子。叶婷和刘峰结婚时35岁，第一次怀孕时第8周叶婷遇上了胎停，在这之后她又过了接近10个月才怀上小田，那时她已经37岁。怀孕期间一直参数指标都不好，为了保胎，叶婷吃药打针，补充黄体酮和叶酸。我内心一直都在跟孩子对话，叫宝贝要坚强，妈妈在等着你。我给他讲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事情，他要来体验。孩子一出生就成为了叶婷生活的重心，他趴在我肚子上的时候，我觉得太幸福了，软软的热乎乎的一团。后来月子里孩子得黄疸又得湿疹，叶婷忍着堵奶尾骨骨裂的疼痛，时刻守着孩子，生怕孩子叫他的时候他没能在身边，哪怕离开15分钟去洗澡都很难。我不忍心孩子在外面叫妈妈，每次洗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能多快有多快，有的时候能不洗就不洗了。我们的

0: 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0: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0: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0: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0: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密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平：
5: 我在鲤鱼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我给你煮一些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2: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楼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

0: 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0: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茶油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2: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5: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7: 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5: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5: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6: 这3倍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5: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5: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9: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5: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次团体赛的金牌。
12: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所以说和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次的团体的金牌。
1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

0: 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3: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陈杰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杰全力冲刺，11秒06。
0: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靖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4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施梦、李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友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6: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8: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

0: 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
4: 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畅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

省凤阳中林县太平庄南山上走着一个20几岁的年轻的和尚，他身穿蓝缕的这个僧衣，脚上的僧鞋也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一边走一边张皇的四顾，小心翼翼到了一座庙前，这个庙已经请起了，断壁残垣之间仍然有灰烬在冒着缕缕的青烟，说明他被焚毁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山门呢还没有塌下来，门额上三个大字黄觉寺，虽然说经过这个烟熏火燎，但是仍然依稀可辨。焚烧黄觉寺的是元朝的官兵，原因是寺里头供着一尊弥勒佛，黄觉寺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建庙的当时就有这尊的弥勒佛，没想到500多年之后这尊弥勒佛竟然惹下祸来。原来元朝的始祖忽必烈开国以来到现在，虽然说仅仅73年，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暴虐，以致使中原大地上到处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其中重要的一股领头的有一个叫彭英玉的和尚，他利用宗教做号召，传的教叫弥勒教，口称是弥勒出世天下太平。后来啊，不少起义军也打着弥勒教的旗号，比方说当时的刘福通、杜尊道还有徐寿辉等，他们用这个红布裹头，号称红巾军，又叫红军。在去年那个徐寿辉在彭英玉的支持下，竟然在湖广的淇水当上了皇帝，国号天文，建元治平，已然要跟元朝分离抗争了。元顺帝大感恐慌，急忙派兵到处的征讨，但是淇义军此起彼伏，哪里你搅得了啊。就在前不久，濠州城又被郭子兴、孙德言这些个红巾军给占领，元朝的将军切里不花率领着军队赶来镇压，但是他又害怕起义大军的势力，于是就在濠州城南30里扎营，不敢攻城，只是派兵到附近的村庄进行骚扰，见了壮丁就抓，给他们头上包上红巾，那就算逮着了红巾军了。解到了上官处报功请赏，有一股官兵跑到太平庄来，村里人连同黄觉寺的和尚早已闻风跑掉了，官兵没有抓到人，看到黄觉寺里供奉着弥勒佛，犯了忌讳，一把大火把这座古庙给烧了。咱们一开头啊，给您说的那个青年的和尚就是本寺的僧人，他俗家姓朱，名叫崇巴，原来是山下孤庄村一户佃户的儿子，他逃出来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才回到了庙里，看到官军已经退走，但是庙却被焚毁了，只剩下后进一座小小的殿堂。由于孤零零的远离前殿得以幸存，这座小殿叫迦兰堂，供奉的是本寺的守护神迦兰神。朱重八无处可去，只得进得迦兰堂了，见那尊塑像端坐在上面，想一想这个守护神虽然说没能把全寺守护住，但是本身却自己保住，莫不是真有点神通啊。朱重八今年25岁，他是17岁那一年进黄觉寺当和尚，那时候岁数小活泼顽皮，有一次在迦兰堂扫地时不小心撞到香案上撞疼了，于是他就迁怒于迦兰神，他就找了一支笔偷偷在这个神像背上写上发配3000里5个字。如今呢，8年过去了，朱重八还没忘记这件事情，于是跪在迦兰神像面前给迦兰神磕了3个头，算是对那一次玩笑的赔礼道歉，然后在这个门槛上坐下来呆呆地想着心事。朱重八呀，想的是今后的出路，这个庙没了还能不能留在了当地，他是本地人，祖上一代一代都是租纵别人土地的佃户，他从小就给这个田主放牛。就在他17岁那一年，这一带闹起了瘟疫，他的爹妈大哥先后染病去世了，大嫂领着自己的侄儿回了娘家，后来二哥也病死，全家

就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幸亏啊，邻居汪大娘认识黄觉寺的高斌长老，于是就把他介绍到黄觉寺出家，当了一个光干活不念经的小行童。如今这个庙也毁了，他家里也没了人，而村里的这个童年放牛的伙伴，您像当时的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也都离开了村子，跑到外面去自谋生路，自己怎么办才好呢？朱重八想了又想，决定去求迦兰神给指一条明路。他重新在神像前跪倒，临城的磕了头，默默地祈祷着。神灵在上，小僧说起古人要做大事，必须都得有几个心腹。张夫人于是就夸奖朱重八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如果说把小珠子能给笼络住，一定能够成为顶用的贴己人。郭子兴大喜，立即嘱咐丫鬟把这小珠子朱重八叫来，打算招他为婿，让他入赘。原来啊，郭子兴有个老朋友叫马公，生有一个女儿，马公临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呢托给郭子兴抚养，郭子兴就把这个姑娘认作了养女，让张夫人照顾她。马姑娘温柔大方，善良贤惠。朱重八有时候到后堂禀事，也曾经啊碰上过马姑娘，但是朱重八是一个出家八年的小和尚，出家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娶妻生子的念头，即便这阵还俗啊，投了军了，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哪敢对元帅的养女存有非分之想。所以说当这郭子兴把他叫来当面提起亲事的时候，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了，到这阵脸红的一时啊说不出话来。怎么着，你不乐意吗？郭子兴一见朱重八不说话，面色一沉，一拍桌子。当然这个拍桌子虽然说不是立着眼说话，但是还是啊，张夫人心细，她发现朱重八不说话是惊喜啊，过了火了，于是慢慢的对他说：“重八，你不要慌，帅爷刚才说的，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就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这才准备啊把马姑娘嫁给你。如果说你不愿意，或者心中另有别人，你尽管说出来，我跟这帅爷都不怪你。”你倒是说话呀。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朱重八呀高了兴了，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是郭子兴一看他不说话，脸色一沉，怎么着，你不愿意吗？这阵啊张夫人啊比较心细，重八你呀甭慌张，帅爷啊刚才说要把马姑娘许你为妻，这也是我的主意，因为帅爷见你一表人才，文武兼备，将来一定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感情这两口子眼也够拙的，这还一表人才呀、啊、那年这颜值啊也够低的。说这阵儿坐在一旁的舅爷张天佑笑，哎，我这才明白他是个小和尚，不会啊有另外的心上人。说这朱重八这才如梦初醒，一句话都顾不得说，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连给郭子兴两口子磕头，直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这才喘了口气说道：小婿感戴岳父岳母大恩，此后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哎，起来起来起来，郭子兴高了兴，你既然同意，那就让师爷选一个吉日给你们成亲，不过呢，你这重八是小名，不宜啊再叫下，干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行啊，多谢岳父大人。朱重八这站起来痛快地答应着。郭子兴沉吟了一下，你姓朱，叫猪八戒，哎，这不行，叫哎，对了，你叫元璋吧，再起个字叫国瑞，多谢岳父赐名。朱重八又跪下行了礼，从此朱重八有了大名叫朱元璋，红巾军当中再也没人叫小和尚这个绰号了，而改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选了吉日为朱重八啊，不对啊，朱元璋，对，朱元璋，为这朱元璋跟马姑娘成亲，新房就在帅府的跨院，朱元璋当然也就不再是什么九副长，而成了郭大帅的参谋。朱元璋这可

啊，真是一步登天呢。老百姓那句话，马槽改棺材，成了人了。但是啊，有不少人呢是羡慕，可是也有人嫉妒。在嫉妒他的人当中啊，最厉害的那得数元帅的两位公子，郭天书、郭天爵了。朱元璋啊，一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啊他为人乖巧，办事可靠，对两位公子又十分的尊重，所以天书、天爵对他还算不错。不过这两位公子，他出身呢土豪人家，从小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虽在军中啊，其实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是因为他们是元帅的公子，子以富贵，富二代嘛，少不了就有人呢奉承他们。朱元璋投军之后，逐步的显出了他的才能，尤其是当了郭子兴的养老女婿，郭子兴有一些个什么军情啊，都得跟他商量。而且偏偏朱元璋出的主意，十回啊，倒有九回准能成功。到后来，郭子兴对他简直是言听计从，反把两位公子冷落到了一旁了。而这阵是朱元璋对他们两个人，因为啊，已属亲眷，自然不像当小兵那样毕恭毕敬了，这就引起了这哥俩的不满。一来二去呀、啊，他二人对朱元璋由这个嫉妒到厌恶，由这个厌恶到了。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很多的人在市场上会遇到易于尝果的这些水果，比如说黑丝芒果、豹纹芒果、酒味榴莲。那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怪啊，但是是真。

的不能吃吗？那如何辨别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经常呢可以碰到这种发红的甘蔗或者是发死的椰子，那发红的甘蔗是不是不能吃呢？不能吃，局部发红，整根都要扔掉，这句话对不对呢？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发红的甘蔗是发生了霉变，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啊，主要的致病菌是结淋胞霉菌啊，它的代谢产物是啊这个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很强的神经毒素。那我给也给大家说一些案例啊。来自杭州53岁的王阿姨，晚饭之后呢啊，照常吃甘蔗的时候啊，却发现哎味道不太对啊，吃起来不怎么脆，而且有些啊这种甜中带一些酒酸味啊，甘蔗的内部是呈淡褐色的。那当晚呢临睡前哈、啊，她就有点犯恶心，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那4天之后呢，他就发现他呼吸困难，皮肤湿冷，意识模糊，随后呢陷入了昏迷，那被送往医院哈、啊、紧急抢救。那经过这个诊断，王阿姨是食用了霉变甘蔗中毒，肠道感染引发脓毒症啊，感染性休克及全身多器官衰竭。那生活中呢，有人以为这个甘蔗的内部变红啊，会变得更甜。那其实呢，甘蔗出现红心黑心，是因为它受到了霉菌污染啊。当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食用了。甘蔗的含糖量比较高，水分含量也十分的充足。虽然它的果皮比较坚硬，但是它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是存在一些切口的，那果肉会暴露出来啊，易受储存条件和运输环境的一些影响，存在霉菌污染的这些风险。那能够使甘蔗霉变的霉菌之中呢，结淋胞霉菌堪称是最危险的杀手啊。这种霉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就会产生这种剧毒的毒素。那这是一种强烈的视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最初表现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随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头痛、抽搐等等的症状。那严重的人呢，会发生这个脑缺血、坏死，还有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那部分的中毒患者呢，可能会出现语言、运动障碍等等，所以呢一定不要食用红心甘蔗。那此外呢，甘蔗一旦被霉菌侵袭，它的每一个部位都已经被污染了，千万不要因为肉眼看不掉啊，去掉这个红色的部分就继续吃。还有这个发紫的椰子啊，是不是不能吃呢？那椰子发紫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产生了椰毒假单胞菌啊，它会产生米酵菌酸啊，导致人细菌性食物中毒。那这种毒素呢，目前呢临床上没有专门的这种解毒药，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种发紫的椰子哈，一定不能吃，不要想着啊，我已经买了，感觉喝到嘴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吃了，千万不要去省那一点点的钱哈、啊，就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一些后果。还有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啊。黑丝芒果可以吃吗？啊，芒果的果核周围天然存在白色或者是褐色的这种纤维素，啊，然后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啊，口感偏硬，但是无毒无害。当芒果受到刺激，就可能使这些纤维素的啊纤维的内部发生啊这种结合粉，发生氧化现象，出现零点黑丝。那如果芒果整体果肉没有变软和异味，是可以食用的。那豹纹芒果是不是不能吃呢？芒果出现啊这种黑斑，有很多的因素，可能是芒果受到挤压、碰撞、冷冻，也可能是啊芒果啊发生了一些病变所致。那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误食变质的芒果就会引起食物中毒，并且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头痛等等的症状。因此呢，如果无法辨别这种豹纹的病因啊，宁可选择不要去食用。还有这种透明的山竹，变黄的山竹能吃吗？那透明的山竹啊，可以吃，但是不好吃。啊，山竹是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中储存温度过低，没有全部转熟，就会出现变透明的这种情况。那变黄的山竹呢？啊，不能。

吃，但剩下的部分可以食用。那山竹呢，出现一些黄胶，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啊，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胶就会溢出来。那黄胶的味道是比较苦的，那去掉之后呢，正常的果肉其实是可以吃的。因此呢，山竹果壳如果是出现黄色的这种点，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些现象的，那是植物表面被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那凝固之后呢，就会变成黄色了。还有就是啊，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哈，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是可以吃的啊。当这个李子的内部出现裂核裂之后，果肉就会自动的愈合，偶尔会产生一些果胶啊，这些白色的晶体。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发生在桃子身上。那如果桃子的核哈是黑色的，就是不能吃了。那当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啊，使外界的细菌和微生物进入桃子的内部，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买果蒂开裂或者是中空的这些桃子。还有这种畸形的这种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啊？畸形的车厘子是可以吃的，车厘子畸形是由于这个气温偏高导致花芽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多雌蕊的双胞胎果和膨大剂啊，没有关系，可以放心食用。那畸形的草莓呢也是可以吃的，那如果草莓在开花的时候部分授粉啊受精不正常，就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那这种草莓呢除了丑啊没有别的缺点。还有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那牛油果呢，保存时间过长或者是过于成熟，就会产生黑色的纤维，那这些纤维呢口感比较差，影响这个食用的体验。那透明的火龙果可以吃吗？啊，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透明的火龙果有两种情况，如果整个果都变透明了啊，说明运输储存过程中被冻伤了啊，如果是局部变透明，那就说明是压伤了。那有酒味的榴莲和发霉腐烂的水果啊，有酒味的榴莲可以吃，酒味呢是水果进行无氧呼吸之后产生发酵的现象啊，其中的糖类物质转化为酒精，那这种现象出现在常温密封包装存放2到3天之后的榴莲中。那发霉腐烂的水果当然是不能吃的啊，不少霉菌在适合的条件下会产生非常危险的毒素啊，比如说这个斩青霉产生的斩青霉素啊等等啊，那哪怕切掉腐烂的部分，剩下的部分也不建议大家吃。水果中都多含这种水量非常的丰富，那霉菌呢可能随着它的汁液在内部进行蔓延。刚刚呢给大家讲的很多的水果哈，其实呢我觉得是解了很多我们多年的疑惑和担忧，比如说这个芒果，那个有黑斑点的芒果，有黑丝的芒果，还有山竹啊，现在也是吃山竹的时候了。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山竹这个透明的或者是发黄的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啊，到网上去查一查，但是说法都不一。那今天呢亚丽也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那你知道哪些水果能吃，哪些水果不能吃了吗？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